0: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听民生，解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声。九一四回声，九一四回声，民生热线2550914。
2: 听民生，解民意，九一四回声，我是民生主播杭飞。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了电话咨询说，橘子街新安加油站路口人行横道设置不合理，人行道开在了两边绿化带之间，且标志早已模糊不清。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大队将积极与相关部门到现场进行实地踏查，后续进展可联系辖区中队进行咨询。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延吉中环外的公交站点几乎没有配备垃圾箱。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环境卫生作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环卫公司针对上述问题进行排查，近期将对市郊区域站点安装果皮箱解决此类问题，今后如有问题可以拨打环卫公司督查部电话2659013。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3: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3: 热爱钱。
4: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0: 北京时间的8:07，欢迎继续锁定 FM91.4延吉综合广播，收听了不起的上班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福一。最近我在给孩子买护眼灯的时候就是找了很多的朋友去问什么牌子好或者什么状态好，最后我就想那上网看看所谓的测评博主吧。结果这一看测评博主，我发现我看中的那几样全都说是避坑指南。所以说我就在想，对于这种日用品数码家电等各种测评还有对比你会发现这些测评的外衣下隐藏着很多的乱象。怎么说呢，就是最近就会发现有一篇文章就会说一些母婴博主的奶粉实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品牌代言。就是在一个社交平台上，有一位自称是生物女硕士的博主发布了这个奶粉的外体消化对比的这个视频，画面中她就分别冲泡了牛奶粉还有羊奶粉，然后加入自制的模拟胃液，凭借奶粉凝块多少顺滑程度便得出羊奶粉优于牛奶粉的一个结论。而这款奶粉就是博主推荐的另一款品牌的羊奶粉。所以就是在这个采访视频下方就看到了不少的评论和点赞，有人说就这么一看确实很好很直观呀，然后就是看似这种对比的专业实验，专家眼中却是漏洞百出。就有专家介绍，这种看似中立客观的科学对比本质上就是一种精心策划的品牌推广，先对比实验，建立权威人设，制造羊奶粉优于牛奶粉的认知，再顺势演出合作品牌，完成从科普到带货的一个闭环。其实就是这类测评就精准地抓住了新手父母对于孩子成长的一个焦虑，刻意制造了选错奶粉就会耽误发育的一个恐慌，引导消费者购买合作的产品，利用专业信息差收割流量与销量。还有就是紫外线灯照出有毒蔬菜，实则是制造焦虑有一些蔬菜灯光就说能够看出农药，其实这个灯光只有几十块钱，根本照不出来这个灯光。市面上的有机磷呢，还有这个氨基甲酸酯类的农药不会产生荧光，紫外线的灯完全无法识别农药。然后专家就提示，这样的视频就容易误导公众，以为没有荧光就是安全的，其实这个检测灯本身它就是有问题的。还有就是手机的厂商还有网络博主测评暗藏着这个作弊的一个内幕等等现象。所以我就在买灯的这个问题上，我就想到了其实所谓的这些测评博主他都是来推他想要卖的这些产品，他把这些你想要的东西他分出了一二三排名。其实第一类就是他想要做的这个软广告，所以大家在去购买产品的时候就是还是要擦亮眼睛然后包括在今年6月，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也正式发布了，也为网络测评划定了一些红线。我们能够看到这些测评的博主看似是客观的，实则是带货模糊地画出了这个明确的这个界限新规，但是只是第一步。目前测评行业还是存在检测机构供给不足、行业标准滞后等一系列的短板，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提高警惕的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三墨线南向北橘子街附近拥堵544米，缓行84米。再看丹津胡同西向东拥堵80米，长白山西路西向东拥堵494米，缓行145米。站前街辅路北向南天池路附近拥堵218米，长白山路东向西长白山西路附近拥堵504米。再看光华路东向西拥堵192米，长白山西路东向西从从六街到昌盛街拥堵825米，长白山西路辅路西向东长白山西路附近拥堵93米，天池路北向南拥堵54米。再看金达莱南街北向南天池路附近拥堵134米。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0: 了不起的上班路，让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有关消息。为助力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氢能及新型储能等未来

产业加快发展。5月18号，吉林省人民政府网站发布关于印发《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作用，助力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加快发展的措施清单》通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创新优化及加力支持省级的一个措施哈，就关于进一步做好支持重点企业等单位申报特设岗位、引进高精尖人才工作的通知，申请设立引才特设岗位可适当放宽申报条件，提高设置限额，引进符合岗位条件的高层次人才可直接设定为 A 至 D 类人才，享受相应的人才范围哈，也支持全省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的相关重点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啊，聚焦核心科研技术攻关、产业链关键环节突破、创新成果转化、产品研发战略等重点领域。也就是说，我们要支持啊全省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相关单位的项目合作、兼职技术指导、技术咨询等方式，柔性引进国内外顶尖人才及团队啊。我们看到入选项目最高可以给予200万元的资金补助。从这一条消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省对这个高精尖人才的一个重视哈，也是鼓励我们啊具身制造未来高精端人才的一个服务机制啊，也是支持他们。那长春市呢，对域内认定为战略科学家的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人才配备35人服务专班，每年给予20万的工作经费，对认定为潜力科学家的人才配备1至2名的服务助理，每年给予50000元的工作经费哈，也是对为加快产业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人力资源保障服务支撑。好的，我们再来继续关注房价的消息。那国家统计局5月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的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新建住宅的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的成数呢，比上月增加了，显示长春、吉林的房价是有变动的哈。我们看到这个变动是什么呢？它是一至四月份的平均，也就是97.6%。那吉林呢是97.7%，这是我们的一个变动情况，就是同年相比来说，它还是降低了。我们再看5月18号第23届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10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活动揭晓，吉林博物馆东北抗联军纪念博物馆东北抗联遗址出土文物特展获得特别推介项目，斩获了国家级的一个项目哈。东北抗联精神确实是代代相承的哈，他们这种坚韧不拔、奋勇抗争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位同学或者是每一位年轻人、老年人都值得我们去学习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近日咸安油田秦西92至26井不动的管柱暂堵分层酸化现场试验圆满成功，这标志着吉林油田在特低渗透老油田的储存改造领域取得了关键的突破，为老区的油田稳产增产开辟了全新的技术路径。这22度的风，100度的热情哈。我们再看今年前4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消费额是6069.3亿元，汇集了8223.4万人次，其中1至4月份数码和智能产品的销售同比增长了21.6%。看到我们以旧换新的热情哈，然后还有我们这个对于新的产品，特别是电子产品、数码产品更新换代还是比较快的，如果发现了它的功能减弱了去换一个新的，而且还有国家的补贴，肯定是人们就是首当其冲的哈，所以消费额也是超过了6069亿元，拉动了我们的经济的一个增长，对吗？

我们再看中国工程院院士段宝炎带领的逐日工程研究团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突破了空间太阳能电站与微波无线传能的多项关键。

电核心技术，自己研制了一对多功能的目标微波无线传能的空间太阳能电站地面验证系统，在百米级的距离实现了千瓦功率的输送。我们再来看这个湖北宣恩爆发了强降雨，5月17号至18号，湖北省的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的白水河上游普降大到暴雨，最大的降水量已经达到了292.6米，那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是多处房屋被淹，部分的房屋倒塌。截至18号到20点，灾情已经造成了3人死亡4人失联。我们再看5月19号，国家医保局公布，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医疗机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的使用监管通知。那我们的个人账户资金在定点药店买什么合规呢？我们来具体来看一下新规。

看到这个目前列入白名单的应该是经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备案的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的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的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原则上符合上述条件的包含一是药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药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均可纳入白名单第二就是医疗器械体温计血压仪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仪等医疗器械都可以纳入白名单三是医用耗材医用口罩棉肩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疗耗材还有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剂等体外检测试剂一次性的末梢采血针还有这个鄙视的注册器及针头碘伏帽还有造口护理带等长期的治疗耗材都可以纳入一个白名单那我们还要堵偏门就是比如说米面油啊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等非医药类坚决是不可以纳入白名单的就之前媒体报道什么牙线牙膏面膜防晒啊这些仅为这种械字号的产品就是不可以纳入白名单的还有第三就是部分不符合基本医疗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器械也不能纳入白名单比如说隐形眼镜啊按摩设备啊智能通讯计时设备以及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医疗器械为主的七号彩这就是我们保基本的那动态调整白名单不是一成不变的各地制定白名单要充分听取行业的主管部门以及定点药店参保人的意见并根据群众需求和医药技术发展动态就调整哈比如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的要求但是随着产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当医疗功能成为主要功能价格也比较便宜如果是符合保基本功能定位也可以按照程序调整纳入白名单的范围

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夏天为什么咱这儿这么凉快哈。那华北东北多地的降水呢较常年同期多了1到2倍，气温总体是比较清凉，预计这样的天气格局还是会持续一段时日的。那今天在云南、广西一直到江苏、浙江以及山东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下到大到暴雨哈，南方需要警惕短时的强降水，北方则需要注意突如其来的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雨区之外，今后几天的高温呢会迅速蔓延，西北黄淮的高温将逐渐连成一片，那局地最高气温将会超过40摄氏度，酷热难耐。好，我们再来关注山东一女子晒出新做的珍珠美甲，网友就瞬间看呆了，这哪是美甲，分别是把整

太阳系般的手上了。大颗立体的珍珠想进到像化学老师的分子结构模型，就美甲界现在已经卷到这种程度了吗？把太阳系戴在手上，那要不要把这个甲片上面写上这都是各个行星，那你又喜欢哪一座行星呢？好，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义乌哈。那浙江义乌的国际商贸城一间9.42平方米的商铺，经3期6轮竞价，最终以1700万元成交，折合每平方米180.47万元，引发网友的围观。其实记者发现哈，这个是人流量高，拍下后的使用权每年都会自动续签，所以它就是价格比较高。那么一位在义乌从事外贸生意的老板告诉记者哈，他做中东的生意比较多，以前的小商品厂家主要依赖批发商分销，这两年的直播电商发展迅速，许多厂家都不仅自己做直播，而且开始在义乌商城里面盘商铺作为展示窗口。义乌是一个对全球的一个展示的一个特别大的窗口，所以在这价格真的是很贵哈。我们都知道这个辐射啊，就是各种各样的辐射，那每天抽1.5包烟，一年的辐射等于拍650次胸片。一提到辐射，很多人的反应就是到 X 线检查，就去医院检查 X 射线，可是扎心的是很多人一年才做1至2次胸片。那么这个辐射量连零头都算不上，真正危险的其实就是身边的2个隐形的一个辐射源啊。我们都知道哈，最大的辐射源就是我们这个抽烟啊，每天抽1.5包的烟，一年的辐射相当于你去拍650次的胸片。那这辐射，你这不天天在接触吗？很多男性朋友，因为女性朋友会吸到这种二手烟，对吗？

0: 现在是早晨八点半，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大大欢迎。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
2: 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大家好，我是文文。1960年，蒙哥马利盛赞三大战役时，毛主席坦言，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这场战役是红军长征绝境突围的经典范例。一渡赤水，北上受阻，被动转进。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军计划北渡长江会师，却遭40万敌军围堵。土城作战失利后，红军于1月29日一渡赤水，被动转进，寻求生机。二渡赤水，主动谋划，夺取大捷。一渡后，红军转至云南扎西，再次面临合围。毛主席果断决策，回师东进二渡赤水，袭楼山关，再战遵义，歼敌。

2000余人取得长征以来的最大胜利，实现战略转折。三渡赤水，全军佯动，诱敌西调。为调动敌军，红军3月16日三渡赤水，佯装北渡长江，诱使蒋介石将主力调至川南。四渡赤水，声东击西，跳出重围。待黔北空虚，红军于3月20日四渡赤水，神兵天降，重回黔北，甩开数十万追兵。随后红军南下，威逼贵阳，趁蒋介石。

0: 来自韩红的一首歌，唱的老韩。
1: 这是一首类似于自画像一样的自述，对吗？
0: 希望大家都有自己爱着的老韩。然后接下来先安排一首歌啊，来自于兰博的一首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0: 颂百年，歌树初心。
1: 广大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2: 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我是文琪。刚刚这段话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对青年朋友的殷切寄语。时代各有不同，青春一脉相承。中国共产党总是把自己的最大希望寄托在代表未来的青年身上。10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将民族复兴的希望寄予年轻人，写下了一篇题为《青春》的文章，发表在1916年9月1号出版的《新青年》上。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就如冲锋号般唤醒了无数青年。李大钊也以生命回答了青春之我的方向。电影《革命者》的推广曲就节选了李大钊《青春》。

0: 这篇文章。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青年歌手毛不易的歌声一起来感受一下。
1: 他会上台要做什么？小狗我死了，为人类造幸福，能够唤醒那些麻木的人。

0: 能穿我们今天流的血色，都是为了孩子们
1: 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2: 唱，那是唱歌的吗？
1: 你行你上。
3: 我想要天上的月。
4: 下半段，下半段继续听歌，马上分享的第一首，叫做《米店》。

0: 队的一首歌《情绪学校》。嗯哼，来吧，马上分享的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听到的最后一首歌啊，最后一首歌也来一首这个，
1: 来一首，挑一首，
0: 怎么选择困在这儿呢？
1: 来一首适合周五的。
0: 周五我都不知道，不知道哪个适合，就听这个吧。来自于品冠的一首歌，叫做《明天过后》，分享给各位，结束今天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够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双休啊！下周回来再见了。
1: 明天过后就是礼拜天了，我们下周见吧，拜拜。
0: 拜拜。

0: 睡是上午9:30，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
2: 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我是明美，今天我要为大家讲述的是孔繁森的故事。雪域高原埋忠骨，一腔热诚暖藏乡，远离家人援藏10年，孔繁森将藏族群众视作亲人，倾尽所有为民奉献。他奔走雪域村落，自掏薪资接济贫困牧民，随身携药箱，无偿为藏民问诊送药。寒冬脱下棉衣帮扶受寒群众，暴雪灾害来临，他奔赴高海拔重灾区，顶着高原反应坚守一线，运送物资安抚灾民。

0: 式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1: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0: 赛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2: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1: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0: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
5: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几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后一转眼来到了星期五下午的9:39，这里是 FM 90.4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声色旅行，来问候一下各位，我是浩明。下面注意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啊。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阴转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雨，最高气温是25度，最低气温是16度，风向是东风，风力是3级转2级。关注完天气情况之后，这个周末各位做好计划了吗？想要去哪里呢？接下来开始我们今天的美好旅行。

0: 9:40的时候，欢迎来到这一期的声色旅行。那节目开始的时候，给大家来预告一下，在星期六的晚上的7点钟，在黑龙江省鸡西市体育运动中心将会进行的是东北超鸡西对延吉的比赛哈。我们期待着延边队能够在本次比赛当中取得好成绩。另外，当延边队的一往无前遇上鸡西队的坚韧不屈，一场东北绿茵赛场上的硬核较量呢，即将燃爆登场。我想很多朋友都会关注这场比赛哈，也希望延边队能够取得好的成绩，脚下生风，力落驰骋，以一往无前的冲劲儿，然后破阵向前，而且在绿茵场当中呢，能够奋勇争先，锋芒毕露。说到这个鸡西的话呢，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没有去过鸡西，或者对鸡西不是特别了解。但我说一个地方，大家可能会非常非常熟悉，就是新台湖。这个呢，就是鸡西的一个重要的地标旅行。我想比较的较量的不仅是这个足球，还有较量的是美食。然后鸡西冷面呢，其实也非常的有名。然后延边冷面和鸡西冷面相碰撞的时候，究竟谁的味道更胜一筹呢？各有各的味道吧。给大家介绍一下那鸡西的一些这个旅游景点，反正跟着东北超去旅行的朋友可以来好好计划一下了。首先必打卡的两个王牌呢，就是青海湖啊，在密山市中俄界的这个一个界湖哈，亚洲最大的淡水湖，当然这个也是鸡西的灵魂。那么新开的这个叫景区有一个叫开柳景区，新开柳景区观景台鸟瞰奇观，大青海湖壮阔如海，波澜汹涌，而且小青海湖呢平静温婉，湿地芦苇啊，这个一堤两景视野是非常棒。玩法呢，就是首先可以在沙滩上玩水啊，戏水啊，另外呢可以看日落，如果天气好的话可以看一场绝美的日落，还有就是湿地木栈道啊，去观鸟，包括呢像这个地方独有的丹顶鹤呀、白鹭啊，还有乘船啊，感受一下这个新海湖的这种美好的景色，波光粼粼的湖面。大家一个小小提示呢，就是这个地方呢紫外线比较强，而且风比较大，还有就是大家不能带无人机啊，因为属于在边境嘛。另外一个景点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虎头旅游景区，在虎林市啊，是国家5A级景区，叫虎头旅游景区，是二战的终结地啊，加上乌苏里的这个起点。给大家一个小小地就美食上的推荐。首先呢，到这儿呢必须要吃鸡西大冷面加辣菜啊，这是一个招牌的灵魂，也是县下的这个荞麦面。那么酸甜的这种冰爽的甜汤啊，再加上配上桔梗啊、豆泡啊、干豆腐啊、红辣油啊等等哈、一定是和延边不一样，但味道呢也确实啊有自己独有的这个风采，而且本地人呢也特别喜欢这种吃法。另外呢，就是新海湖的大白鱼，这个是名贵的一个鱼种啊，而且呢肉是比较蒸是比较味道不错的，再加上湖边的这种鱼虾乐做法，一定会让你感受到非常美的美食体验。包括这个季节呢，很多农家菜都已经出来了，东北铁锅炖呐、鲷鱼炖茄子呀，分量足啊，而且呢吃起来真的是特别棒啊。所以这个周末大家如果喜欢这个跟着东北超去旅行的话呢，一起去来到鸡西，为延边加油，为东北超加油，当然可以更好的可以来打卡一下鸡西啊，吃一下鸡西的鱼啊，感受一下鸡西的这个青海湖和我们刚刚在说的这个景点啊，也是不错的选择了。
1: 用声音带你领略四季的美色，声色旅行为你打造一段向往已久的旅程。

0: 能不能他能不能，
1: 这是第五二次直达的，从延吉西站一直到这个鸡西站，全程6小时17分啊，二等座是384元。这个呢跟大家说一下，6小时17分确实有点长，因为它要走这个哈尔滨线。另外呢，自驾比较多，自驾呢是490千米，走鹤大高速，不休息的话大概在5.5个小时到6个小时，然后过路费是220，油费大概300元左右啊。然后还有长途大巴，长途大巴呢是这个有，你不是每天都发的，隔日一班啊，隔日一班是120到148的这个票价。然后这个呢就是它时间也是比较长的，另外大家可以选择拼车啊，这个人拼车的话也是可以的，这是几种交通方式。我还第一次觉得鸡西到这个延吉要坐这么久的这个高铁，其实如果是可以的话，时间比较充足的话，我们可以先从延吉到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玩一下，然后休息一下，然后再出发到鸡西是不错的选择。另外呢，关注一下明天的鸡西的天气情况，明天是小雨转雷阵雨的天气，降水率在80%，全天呢会有不间断的小雨，局部地区呢会有这个雷暴大雨，温度在18度到26度，所以大家一定要带好雨具。此外呢，大家一定要多带件。

外套，26度还是有点冷啊，有点凉啊。另外说一下几个美食吧，刚才给大家简单做一下攻略。首先必去的几个地方，本地人都普遍认为好吃的有大东江冷面，在广义街啊，广义街店啊，这个呢是老字号的，而且呢就像我们这边的一些连锁店一样非常好。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鸡西辣汤刀削面，本地独有烟火之王，本地人都是排队的地方啊，就是鸡西辣汤刀削面啊，可以搜一下。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新凯湖鲜啊，新凯湖湖鲜，这个呢主要就是吃鸡西一些特色的鱼呀、啊，然后美食啊，啊地道的本地菜等等啊，大家可以选择一下。OK， 这是给大家做的一些小小推荐了。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全部结束了，也希望大家可以跟着东北超一起去鸡西打卡，玩得开心，玩得快乐。当然也希望延边队可以在本周在鸡西客场当中取得好的成绩，加油！

动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大家好，我是郝明。20世纪初，军阀混乱，民不聊生，旧中国在黑暗中苦苦挣扎。俄国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奔走宣讲，各地陆续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为建党打下了坚实基础。1921年7月，来自北京、上海、长沙、武汉等地的13名革命代表在上海秘密召开中共一大会议，进行时有陌生密探突然闯入，代表们立刻紧急疏散。为了躲避追捕，这群人呢辗转来到了浙江嘉兴南湖，登上一艘普通游船继续会议。湖面静谧，船舱灯火微弱，代表们认真审议党的纲领，确定革命任务，郑重投票，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一艘小小的红船扛起了民族救亡的希望，中国革命从此有了主心骨，星星之火自此燎原，彻底改写了近代中国的命运。

0: 炎洁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岁月磨洗，旋律依旧滚烫，时光流转，老歌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老歌，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2: 北京时间10:06，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不老歌，我是明媚。万家灯火映万里山河，一曲歌唱尽盛世图景。街巷灯火，城乡楼宇，边境小城，点点微光汇聚成华夏大地温暖画卷。105载风雨耕耘，先辈拼搏换来如今国泰民安。安宁灯火之下，是百姓安稳日常，是边疆蓬勃生机，是代代接续向前的奋进途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可以说它是舒缓悠远悠扬的旋律，也诉说对家国山河的热忱祝福，礼赞百年征程铸就的祥和盛世。作为一首紧扣时代、贴近百姓的歌曲，《灯火里的中国》的歌词通篇没有一句口号，没有一句大声呼号，以大湾区的都市街巷、社区广场、远山村落、海湾巷口为背景，从百姓视角里眺望万家灯火，以展现灯火里的美好生活，奋发图强和生生不息。

前专辑《南拳妈妈的夏天》经典曲目，叫做《白色裂痕》。摇滚搭配轻柔说唱，描绘独处时难以抹平的旧日印记。大雨漫过曾经一同走过的小路，过往片段如同墙面斑驳裂痕，无法轻易抹去。独处静夜里，旧日点滴反复浮现，而心底浮涌绵长心绪，也记录年少时期一段难忘的同行时光。

梅艳芳去的疑惑，1983年传世经典，改编经典影视主题曲，可以说当年获得乐坛多项大奖。曲调婉转绵长，讲述一段被世事阻隔的同性羁绊，相聚时光短暂，万般心绪只能悄悄藏于心底的一首歌曲。梅艳芳厚重婉转的唱腔，把身不由己的遗憾娓娓道来，也是大家心目当中经典旋律。

下来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莫文蔚的这首叫做《愈夜愈美丽》，复古松弛的曲风，跳出日常拘谨刻板的状态。白日里我们总是要迁就周遭，收敛自身，等到夜色降临，不必迎合任何人，全然舒展自我，自在活出独有的光彩。轻快松弛的节奏，也适合卸下一身疲惫，享受专属自己的安静时光。

0: 下午10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杯水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延吉综合广播。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
2: 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FM91.4，延吉。

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军介入，越过38线，轰炸我国东北边境，严重威胁中国国家安全。党中央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赴朝作战，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志愿军入朝后连续发动5次大规模战役，将敌军从鸭绿江打回38线附近，奠定战争相持局面。1953年7月27号，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署，战争结束，朝鲜半岛至今未签订和平条约。抗美援朝战争捍卫新中国国家安全，粉碎美国侵略威胁，保障东北边境安全，极大提升新中国国际地位，打破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锻造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英勇顽强，舍生忘死，不畏强敌。

0: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岁月磨洗，旋律依旧滚烫，时光流转，老歌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旧老歌，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

这一声来自于满江开往幸福岛。所谓幸福小岛，从不是遥不可及的幻境，而是有一路并肩相伴、漂泊半生终能安稳靠岸的小小港湾。不必在意虚无光景，身边有知己同行，处处都是心安归处，旋律轻柔舒缓，抚平内心浮躁。

姚云作词，古建森作曲。1988年春晚传遍全国。词作者偶尔瞥见窗前的蝴蝶，落笔写下绵长牵挂。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曲调柔和温润，不只是惦念旧时故人，更是对所有许久未见的同行亲友藏着一份绵长惦念。时隔多年依旧能够勾起心底温柔心绪。

车背叛情歌，一路相扶相持，互相奔赴，但是却没能走到约定的远方。曾经彼此托付心意，最后也只剩孤身回望来时路。几句力量感的摇滚唱腔，将前路分岔后的落寞心绪娓娓道来，适合安静藏在心底的遗憾过往。一起来收听这一首《背叛情歌》。

书君群物，为爱痴狂，记录一段长久等候的心路，长久坚守心中的期许，静静等候前路同路人，任凭岁月流转，依旧守住心底那份纯粹的期许。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
1: 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大家好，我是文文。1960年，蒙哥马利盛赞三大战役时，毛主席坦言，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这场战役是红军长征绝境突围的经典范例。一渡赤水，北上受阻，被动转进。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军计划北渡长江会师，却遭40万敌军围堵。土城作战失利后，红军于1月29日一渡赤水，被动转进，寻求生机。二渡赤水，主动谋划，夺取大捷。一渡后，红军转至云南扎西，再次面临合围。毛主席果断决策，回师东进二渡赤水，袭击娄山关，再战遵义，歼敌5000余人，取得长征以来的最大胜利，实现战略转折。三渡赤水，全军佯动，诱敌西调。为调动敌军，红军3月16日三渡赤水，佯装北渡长江，诱使蒋介石将主力调至川南。四渡赤水，声东击西，跳出重围。待黔北空虚，红军于3月20日四渡赤水，神兵天降，重回黔北，率开数10万追兵。随后红军南下，威逼贵阳，趁蒋介石调兵护驾，虚晃一枪，挺进云南，于5月9日渡过金沙江，彻底跳出包围。三万红军在绝境中凭借着灵活机动的指挥，牵着40万敌军团团转，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成为军事史上的神来之笔，铸就了长征路上的伟大转折。

0: 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九十载春秋轮回，赤水河畔的硝烟早已散尽，但那场惊心动魄的战役却如一座不朽的丰碑，永远矗立在中国革命的浩瀚长空。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5: 三句台词，
6: 哪个呢？
7: 天不不，
8: 你令我蒙太奇。
0: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九一四生活家。欢迎，
9: 欢迎，
10: 欢迎，
0: 欢迎大家。Hello， 大家好，上午的11:07，大家好，这里是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上午好呀大家，我们照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转多云，局部地区呢有小雨，最高气温是25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6摄氏度，风向是东风，风力是3级转2级。今天天气依旧是啊，稍微有一点一般啊。这个天气已经持续了很长很长时间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天气才会晴起来啊。然后而且今天是星期五了，所以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很期待呢？其实我每到周五的时候，我都特别期待周六周日。那大家周六周日有什么小小的活动呢？有什么安排呢？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后台和我们留言讨论，当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博延吉之声啊，在后台给我发私信都会回的。那我来给大家推荐一点吧。其实最近呢，这个周六周日的这个小活动啊，还是稍稍有一点少啊。但是呢，最近周六周日其实有这个，大家可以去这个布尔哈东河的这个河畔啊，会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小活动，然后包括说这个水上的这个音乐喷泉，然后现在。

也开始开放了，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小的集市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国际化。那想必呢前段时间大家在声色旅行的这个节目里面也给大家介绍过了，在这里呢我就小小的赘述一下啊。那在这个我们的布尔哈通的河畔呢，最近是有这个小外滩的这个夜市啊，大家在去那边的时候呢可以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美食可以吃到。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的这个表演，像这个魔术啊，然后还有这个唱歌啊，好几个这个舞台啊，非常的国际化，因为还有一些外籍的演出的人员前来，所以说呢大家在这个地方晚上散步啊，既可以能享受到这个夜景，又能享受到美食，又能享受到演出，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逊色于网红墙的一个打卡的地点啊。网红墙都是给外地人去的，是不是？这个咱们早就看够了，那么最近这个新地点啊也欢迎大家前去打卡。那正好周六周日了，我知道有一些朋友呢，哎，除了就是不太喜欢这种啊人挤人啊，嫌这种人多啊，不太喜欢出去溜达，那可以干什么呢？可以看看剧，看看电影。所以今天我们的生活家树影音啊，照例是来给大家进行一些最近七月的观影推荐。其实六月份我觉得是一个小小的开胃菜啊，六月份确实上了很多的电影，尤其是在六月的后半段。那像前两天的这个6月26号上映的四度啊，那刚刚在节目的片头也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插片，然后给大家也小小的说了一下这个四度赤水。那想必大家其实在这个我觉得在这个小学的课本上呀，中学课本上，高中课本上大家都学过。那四度赤水真的是我们红军长征里面一个非常制胜的一个关键，那么也是毛主席的得意之作，所以说呢真的大家应该去好好看一看，尤其是今年还是长征胜利的90周年，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05周年，在这个特殊的节点里，我们去重温这些故事，去重走，就相当于说在精神上面重走了一下长征路，我觉得这个真是前世不忘后世之师，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事情。那进入到七月了啊，开始，那么首先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磅的电影，那就是功夫女足，这个是由周星驰导演的，我觉得这个应该不用多说了，这个是他自编自导的新作功夫女足啊。那他星爷也是之前啊亲自透露说本来是冲的这个7月10号的这个档期啊，但是呢因为很多组的这个特效他觉得打磨的不达标啊，然后决定顺延到7月17号。那影片呢是108分钟啊，全片有1200余个功夫足球的这种特效的镜头，然后投资呢也是非常非常多，一共是3.8亿来打造我们周氏功夫的喜剧的全新篇章。那功夫女足呢也是作为少林足球的精神续作，它跳出了这种男性草根的叙事，来聚焦我们女子的足球，补齐了这个星爷这个功夫体育宇宙里面女性视角的这个空白。所以说时隔多年呀，再看星爷的功夫新作，你会第一时间冲进影院去补票吗？我是一定会去看的，因为周星驰确实是陪伴着我长大的一个导演啊，我真的从小时候就开始看他的这个喜剧电影包括说像他的这个什么食神啊之类的，就是每到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看的时候，又需要一个下饭剧的时候，我总会去点开周星驰的那些老电影啊。当然他也塑造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经典的形象，所以说呢时隔多年周星驰又推出了一个新的周氏的喜剧，我一定会去看的。而且我们这个中国女足呢也是挺进了世界杯啊，比起我们的这个中国男足来说，它的宣传实在是太少太少了。那有这样一部对准女性啊，对准我们的足球的一部电影，那此时呢正逢这个世界杯这个期间，所以说我觉得大家趁这个时间段，然后我们去看一看，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事情。而且我觉得周星驰三个字就值得大家为他去买票，为他去买单了。另外呢在这个7月25号啊，也会上映一个动作历史战争的一个史诗大片《澎湖海战》啊。那这个呢是由这个郑宝瑞执导的，那取材呢自1683年的康熙命这个施琅啊，然后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这个故事，再现了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那故事呢也是啊讲述了这个从1681年这个台湾权臣冯锡范啊，刘国轩弑杀这个监国郑克臧啊，然后呢也是携12岁的这个新王，那么同这个冯刘集团啊，也是加剧了分裂疆土的这样的一个进程，那并且长期的去袭扰我们东南的沿海的城镇。

那康熙皇帝呢也是多次派员去进行一个招抚，但是未果，所以呢在1683年命我们的福建水师提督率兵去平台。那最后呢这个澎湖大败台湾水师啊，那所以说呢最终啊夷吾止戈实现了台湾的和平统一。我觉得为了我们这些爱国的这些情怀，那台湾也是我们祖国的这个疆土，是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那么我觉得，而且呢那段历史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激愤人心的一个故事，我觉得应该去看啊，应该去看。因为大家如果说不想看这么严肃的历史的故事，大家说我就想去看点轻松的啊，当然也有大家，我就是真是建议大家这个近期的影院特别好看，大家都去看吧。那么是由这个杨紫琼还有刘昊然啊还有白客啊主演的这个魔方小姐，那用一枚魔方去玩转人生的无限可能。那这个呢就是电影魔方小姐，她用一个非常非常松弛的这种喜剧的气质还有高燃热血的这种爽感的故事，为观众送上了一个非常温暖治愈的人生重启指南。而且杨紫琼大家都不用多说了，杨紫琼也是在这个国际电影的这个舞台上也是频频拿奖啊，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位女士。那里面呢这个人群啊也是非常非常的鲜活这个动人，而且它是一个群像剧，它向观众传达的也是一种不被定义的这种精神的内核。对，然后这个里面呢就是真的是精神状态领先30年啊，这个一个是魔方奶奶，就是杨紫琼饰演的这个，然后呢她就是不服老不认输不怕事更爱惹事，然后呢遇上了这个能躺着绝不坐着的这个天才废柴啊吴有为，对，这个是刘昊然饰演的，然后呢与这个魔方结缘，和师父闺蜜家人一起跌跌撞撞啊勇闯魔坛。那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故事就是蛮吸引我的，它非常非常有意思。它的这个内核我觉得其实是一种面对于年龄吧，无畏是一种活法，那面对挑战重启也是一种解法，所以说非常非常适合当下这个年轻人的这种精神状态，也适合老年人的这种精神状态啊。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一场关于魔方的较量，也是一场关于自我呀关于人生啊的一个探索之旅。所以说呢电影是定档在6月30号，目前已经上映了，然后所以说大家呢可以前去观看。那另外呢还有一部最近的这个院线电影啊，就是这个小黄人与大怪兽啊，是3号的时候，也就是今天啊，今天会上映。小黄人大家不用说了，这个是小黄人大眼萌系列的第3部系列的大电影啊，那也是3号啊。那影片也是延续了小黄人这种非常非常无厘头的这个风格，就我觉得小黄人真特别特别的萌，就是每次看他们的这个故事我又感到治愈又觉得好笑，非常非常适合如果说你周末有这种带娃的这种需求，大家可以走进电影院。动画片嘛不仅仅是给小孩子看的，也是给大人看的，那也是啊，就这种无厘头的这种萌趣的这种风格啊，然后呢把这个故事的舞台是搬到了上世纪20年代的复古好莱坞，所以说呢是一个非常非常脑洞大开笑料密集的一个冒险。那我觉得这个是今年暑期档大家不可错过的合家欢的一个动画大片儿。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生活家。那么刚刚呢，给大家推荐了一些近期可以看的电影。那有一些朋友特别喜欢看电视剧，然后呢，所以呢，我也给大家稍稍整理了几部马上要播出的这个电视剧啊。那这个前两天这个爱奇艺迷雾剧场的这个新剧，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看啊？那所以说呢，这个我就不多做赘述了啊，因为之前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那么七月份啊，马上就是会有一部新的一个犯罪悬疑剧啊，叫做《悬案》，也是从今天开始上映。那是在这个 CCTV8 每天晚上的9:30这个电视档是首播，然后呢，在这个优酷啊、咪咕视频也是啊会全网同步首播。那所以说呢，非常有意思啊，尤其是这个悬疑剧。那这个是采用一季双案的这种双单元的独立叙事结构，那由这个《边水往事》的这个导演啊指导，非常非常的期待，而且呢还是在我们 CCTV 上面播出的。就是现在来说，就是很多啊，很多基本都是在网络上面放映，能同步在电视和网络播出的这个电视剧，所以还是挺令人期待的。那这个品质也是值得有保障的。那两个单元呢，分别是珠宝行连环劫案和这个遍地旅馆抢劫案啊。那这个呢，都是改编自真实的事件，一个是这个1995年浙江发生的，那所以说是历经了22年才依靠这种 DNA 的技术才告破的这种故事。那基本呢都是聚焦于90年代这种刑侦啊、落后啊，以及民警走访摸排的这种真实的过程。所以说整个案件的过程，一个是真实改编，一个是拍摄的也非常非常的真实，而且呢还有这种话题讨论度，当时对这个社会冲击也是非常非常的高，很多人都是高度的关注。所以说呢还是蛮期待这一部剧的啊。另外呢，就是这个热血青春的这种竞技的题材剧叫《灿如繁星》，那主打的呢就是青春群像啊、热血竞技还有双向救赎的风格。那是7月5号啊，在爱奇艺的恋恋剧场是全网独播的。这个呢是之前这个改编自小说啊，就《狭路》。那主要是由虞书欣啊，还有陈静可领衔主演的，然后里面还有像这个马伯骞啊，然后之类的啊这些演员。所以说，如果说大家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如果说你是他们粉丝的话，那么可以看一看。那第三部呢，也同样是在7月5号定档啊，在这个腾讯视频是全网独播。那是一个36集的民国悬疑探案剧，叫做《京城奇探》。那主打的呢也是双男主啊，采用3集1案的这种紧凑的单元的模式，然后剧情呢也是啊没有注水。那所以说呢，这个民国的这个故事啊，我觉得这个背景的悬案，其实在最近几年来说还是题材比较少的。那讲的呢就是这个民国初年的纨绔阔少啊，这个赵少啊，然后呢这个赵少商啊，家中突发了奇案，与这个侦察技艺精湛的这个警察啊，他们两个因案结缘了，所以呢两人组成了一野一稳的这种互补的搭档，一同去侦破一系列的这种奇案的事件呢，最终呢也是投身了救国事业。所以说这种双男主啊，加上这种探案，然后再加上民国的这个背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吸引我的一个内容。而且案件的类型呢也是非常多，包括像古董迷案呀，然后还有这种广和楼惊魂案，还有连环凶案等等。那这个案件也是很多的都展现了1910年到1920年时期这个北平市井的文化。所以说大家如果想感受一下民国时期的这种故事，民国时期的这种奇观，那么也欢迎大家去看啊。那这几部剧呢就是马上要上映的这样几部剧，那大家可以先在今天晚上去锁定我们的这个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部剧啊，悬案，就叫悬案。所以说呢，如果这些东西有吸引到你，这些今天推荐的电影和剧集有吸引到你，也欢迎大家前去打卡。那最后大家不要忘了，那除了影视上面的这个很精彩，那么我们现实生活中也很精彩，大家不要忘记了去这个布尔哈通的河畔去打卡我们最近的一些小小的活动。那么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吧，拜拜。

0: 也是中午11:30，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
2: 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105载风雨兼程，一代代共产党员前赴后继，把初心刻进山河，把奉献留给百姓。焦裕禄便是其中永不褪色的榜样。上世纪60年代，兰考饱受风沙、盐碱、内涝三重灾害，百姓苦不堪言。党员焦裕禄主动扛起县委书记的重担，拖着晚期肝癌的身体，走遍全县120多个村庄。没有代步车，他徒步踏遍万亩盐碱滩，肝痛难忍时，就用硬物死死顶住腹部，依旧蹲在田里研究治沙、种抛桐的办法。他手握微薄工资，却全部接济困难群众。自家衣食简朴，从不占公家一分一毫。他带领百姓种下抛桐，如今成了守护兰考的焦桐。临终前，他唯一的愿望是再看一看兰考的绿树良田。什么是共产党员？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是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自己。建党105周年，我们回望焦裕禄的故事，更要传承他扎根基层、无私奉献的精神，以己之力扛起时代使命。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好的，这位朋友叫十三香啊，十三香给我们留言说，小哥呀，说我有一天呢边听咱们节目边搅和鸡蛋，哎呀妈呀，这背景音乐太适合搅和鸡蛋了，手速立马就上来了，可不是咋的，我想想啊，确实啊，能搅起来啊，不但能搅起来，而且还能反正的啊，先往这么搅啊，再往那么搅啊，这个啊太逗了啊。这个另外我记得有一个专门那个讲这个这方面的老师曾经说过，就是搅鸡蛋的话你不能正着搅反着搅，那就搅坏了啊，就搅完了之后那个就是叫均质嘛啊，均质做到均质不理想，就是这一块那块要搅的话就一定要往一个方向搅啊，一直往一个方向搅，不要返回来再啊。啊咱这还有这方面知识传授呢啊，科普啊啊，捎带着带科普当节目啊。

好，继续来看咱们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叫七月啊，叫七月啊。七月现在是五月啊，还差俩月啊。说钟晓老师您好，我是包头的听众啊，这是我第一次给您留言啊。包头的听众，咱老听众特别多啊。说听您这节目啊，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感谢这么多年的陪伴。今天呢，想借您这开光的嘴，祝我闺女张艺楠啊，中考能超常发挥啊，考上理想的高中啊，也祝您节目越办越好，谢谢啊。包头我们的老听众特别多，因为当时当地的包头的广播电台，播咱们小人长谈播了好几年吧，得播三四年、四五年那样啊。好的，那非常感谢咱们这位老听众了啊，包头的这位老听众，那个感谢您啊，感谢您，这个同时呢也祝您的啊爱女啊张艺楠啊，另爱呗就是啊张艺楠同学中考超常发挥啊，考上你们当地的最好的高中啊。

好的啊，这个可能很多人说，哎，那包头为啥还这么多那啥呢？这么多听你节目的呢？其实他这是有原因的啊，有原因的，是因为那个包头钢铁啊，包头是一座钢城，草原钢城嘛，包头是吧？那个当初最开始建设的时候啊，最开始建设的时候是鞍山钢铁去了多少万人我就忘了，反正以万为单位去的人。啊，所有的这个技术啊，技术人员、工人啊，所有的包括领导啥的，都是那个鞍钢去的啊。所以说，这个对东北的声音，对东北的节目，他们特别感兴趣啊。就是有朋友给我们留过言，他们是属于那个鞍钢的二代。我问他现在能有多少人，就是说咱们那个后代，连老一辈带后代能有多少人？他说这个不敢说，但是感觉30万应该能有啊。

好的啊，谢谢啊，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这个，我们继续来看啊，因为热线电话一直在接着，还是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不知道什么原因。总之，热线编辑正在进行编辑啊，我们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留言啊。就像有些听众跟我说，说我家孩子小学6年级期末考试了。能不能祝他考个好成绩？你说你小学6年级就住了，你这个祝福大伙都给你住了，你到中考前住不住？高考前住不住？然后幸运能永远幸运吗？不能啊，还是关键的时候祝福最好一些啊。

如果说遇到了这个挺闹心的事儿，心理压力挺大的事儿，觉得过意不去的事儿，或者很迷茫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的事儿啊，小哥敢做主啊，敢做主，敢出主意啊，因为做这个节目毕竟做了，我们这个团队做这个节目做了18年了啊，做了18年了。我们最大的希望呢，就是能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在您觉得心里最苦的时候啊，觉得心里最苦的时候、最无助的时候、最迷茫的时候，能够作为一个朋友，首先倾听，首先是倾听您的诉说，其次呢，就是发表个人的主观的观点，不一定是正确的观点，但一定是发自内心的、很主观的观点啊，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好，继续来看啊，正好热线电话还是一直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

0: 阴差阳错的，我们策划了一个这样的节目，在领导的指导下啊，在这个领导的帮助下，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节目啊。一晃呢，陪伴大家十八年了啊！一想十八年，其实经常有朋友说，小哥那个非常感谢啊，就是我们这个青春的成长过程啊，您一直陪着我们啊。我也是从一个不是那么老的老头，彻底变成个老头，满头白头，满脑子白头发了都啊。但是呢，这个其实我也非常感谢一直听咱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们啊，因为广播的它的生存更重要的是有听众嘛，有听众嘛。那如果说大家没陪着我们啊，就是我们确实陪伴了大家，如果大家不陪我们的话，这节目也早都杆了，是不是、啊、那就这么回事。所以说是我们互相陪伴啊，共同扶持着走过了十八年。但是这十八年咱们想一想，当年的时候啊，当年的时候我们的通话啊是什么样的，是吧？然后后来经过十年的验证，经过十五年的验证啊，现在是什么样的，对吧？也是我们通过这种验证增长我们自己的智慧啊，对人生有更多的了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这样的过程其实我觉得我们共同相互扶持走过吧，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大家啊。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小
0: 陈
1: 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你好，你好，我就是感觉我现在应该是婆媳问题吧，我觉得是。
0: 怎么了啊？
1: 我们现在就是我和我老公就是结婚十年了嘛，然后将近十一年吧，然后就是，现在不就是现在是生完孩子了，刚生完孩子是三个月多一点点。
0: 哎妈，大龄啊！
1: 嗯，对，
0: 三十好几了，才要孩子。
1: 三十六周，
0: 三十六了，那你也挺不容易的，你也挺厉害的啊。
1: 然后就是要孩子吧，也挺不容易的，因为都是做试管要的嘛。
0: 我能想象得到啊。
1: 然后呢，就是我们两个就是啥问题都没有，因为就是我和我老公是什么问题都没有。就是结婚之后，然后要孩子嘛，要孩子之后就是生孩子了，生孩子，然后我婆婆和我妈就过去了。
0: 哎呦，
1: 就过来、
0: 啊、
1: 就来我家了。因为我们是在上海嘛，现在是在上海。然后他们都来上海了嘛，然后那个其实吧，当时我妈也不想来，但是呢、我觉得我生孩子，我想让我妈在跟前儿。
0: 对呀、有这种感觉嘛，她那个害怕，那就娘家妈在跟前儿还是心情好一点啊。
1: 对对，
0: 这可以理解啊。
1: 但是她年龄，我也知道她年龄大了，她也年龄不小了，因为她已经77岁了。然后我老公就把他给接来了，然后呢，就是当时我也不太，就是我的意思，我不想让我婆婆和我妈他们俩在一起，我怕他俩有矛盾。然后呢，我们就是坐月子，然后我们也请月嫂了。请了两个月的月嫂嘛，当时还请了两个月月嫂。然后请了两个月嫂在的时候，他们两个吧还可以，就是说还行。都是东北过去的嘛，因为还是有共同语言的，一个长春的，一个吉林的，就是。然后，月嫂走了之后一个星期了，他俩就开始发生矛盾了。
0: 那、他说这么的，他说那么的啊。
1: 啊，对对，他俩生活习惯不一样嘛。就是然后就是我婆婆就是嫌弃我妈呢，就是说她啥也不干。然后就是他呢，反正因为我们是两室一厅嘛，两室一厅，然后当时是我妈和我婆婆和我妈和月嫂在一个房间，然后月嫂走了之后呢，在这个期间就是我婆婆住的就是另一个房子，她就是没在这个房子住，然后月嫂走了之后呢，我婆婆就相当于担起了月嫂的责任，他就是又照顾孩子，又那个做家务，我没做家务，就是说
0: 一直照顾孩子呗，是吧？
1: 就照顾孩子做饭。然后呢，他呢就是不想和我妈住在一个房间。但是他就睡沙发嘛。他睡沙发，然后这一个星期呢，然后他就看我妈啥也不看，
0: 来气啊，
1: 就是他就有点不开心了，就跟我妈说了，要就把我妈走了。要把我妈走。然后我就有点不开心。

0: 因了吧，然后这一期间他因为他俩的原因呢，就是反正我觉得我，我也就是也抑郁了，就是反正也就确诊了嘛，就是一去医院抑郁，中
1: 那产
0: 度
1: 后抑郁很正常，
0: 对，然后就是
1: 尤其你这个大龄，那个激素分泌水平更高，各个不是更高，激素是恢复能力越是更差。
0: 然后呢，就是因为他就打我妈，然后我就有点不开心，然后当时当天我就买票。买那个火车票嘛，他坐了飞机，然后就买火车票，我就回来了。然后2个月多一点的时候回来了，回来之后呢，
1: 那孩子也跟你回来了呗？
0: 孩子没跟我回来，没带孩子回来。
1: 那有点虎了，你家孩子没有母乳是吧？
0: 没有，当时就没有母乳，就
1: 你跟你
0: 是
1: 妈一起
0: 当时
1: 回来
0: 是这
1: 的？
0: 么，对，我跟我妈回来了。
1: 啊。
0: 回来之后，我妈没到1个星期吧，她就有病了。有病了呢，然后我就带他看吧，然后看完了之后，现在基本上是看好了，也就相当于我已经回来1个月了。然后我对象呢，这期间呢，意思就是也一直让我回去，然后他也跟我说要分开住，他也知道了，就是他因为我之前跟我婆婆有一些小的矛盾，也有偶尔，因为1年的时候也就见一面嘛，他也觉得就是。婆媳关系，他觉得没啥问题，但是这次通过这次相处，他觉得，和就是丈母娘和这个女婿相处，好像也不是那么那个好相处，他也就理解了我婆媳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呢就是说，要分开住，他说要分开住嘛，
1: 你今天想问我啥？
0: 我想问的就是我回去之后我该怎么面对我婆婆，我不知道怎么面对她。
1: 人家给你伺候孩子，你不得感谢人吗？你面对个六饼啊，面对呀、啊？
0: 那我婆婆就一我婆
1: 你
0: 婆。
1: 婆婆呢？
0: 我
1: 你
0: 婆
1: 妈真不干活儿，人伺候孩子，伺候儿媳妇，还得伺候老亲家。你让她走很正常，那就理所应当的事儿。
0: 是的，我知道，但
1: 那
0: 是
1: 你
0: 我
1: 知
0: 婆
1: 道
0: 婆
1: 你为啥不干？你早就应该，你一看不行，赶紧让你妈回来。70多岁了，她伺候啥呀？她伺候自己都费劲。
0: 对呀，但是我然后我就我关键现在就我婆婆就是我现在一个问题就是我婆婆跟我对象说要跟我唠唠，但是我不知道怎么
1: 唠，
0: 去
1: 你就
0: 面
1: 说我
0: 对
1: 不
0: 这
1: 懂
0: 个。
1: 事儿，我虎。你就跟你婆婆说，我虎，实事求是说，你真虎。这事儿出成虎了，孩子俩月扔能扔一个月，你就扯淡，那是当妈能干的事儿吗？你说你们还都念回大叔的人，你都不干我们这老农民，你可真差劲。
0: 对呀，那我就
1: 对呀，真的，我不是说你，你说你们念回大叔咋寻念的呢？你说这学校也不教这为人处事
0: 对呀，我就
1: 啊？
0: 我家亲戚朋友也说你不应该扔孩子走，
1: 那可
0: 怎
1: 不，
0: 么
1: 你给
0: 地
1: 你妈送回来。你现在吧，我跟你说，找个褶吧，对不对？这2分钱包子也得有个褶嘛。你就说本来是打算给老太太送回来，送回来之后就回去的，哪想到老太太送回来就有病了。这玩意我不照顾还不是那么回事，我给你整的，对吧？那我就给伺候好了，伺候好了。现在我赶紧，你不跟我说我也得回来了。那孩子在家，我能扔下吗？就是搞这褶吧，明知道是褶也得褶一下了，因为你一定要知道，你给哥打电话了，哥不能糊弄你，就这事儿出的绝对虎。用，现在你老婆婆就是比你妈有用，你就甜不住老婆婆，妈妈这头也别亏待，就完事儿了啊。听着，你出这事儿出的不尖呐？这我你是没有哥，有哥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骂你，往死撅你的。你回到家我就得撅你，你回来你抱孩子回来都是一回事儿，你不抱孩子把孩子扔那头，一瞅这不虎吗？没过日心吗？这不是，对不对？
0: 我婆婆说她要看孩子，所以
1: 他
0: 我
1: 看
0: 就
1: 孩子也不
0: 想
1: 能
0: 办
1: 说
0: 法。
1: 他妈离开妈，你看孩子凭啥给你看？我宁可不用你看，那是我孩子，对不对？你这不是你就把这个事儿就整拧巴了吗？但是我能理解，这个虎劲上来是因为抑郁症。你回头你跟婆婆，你记住，现在婆婆有用，甜不住啊，甜不住。咱们不是说的孝不孝顺的事儿啊，听明白了吗？
0: 那就是他找我。
1: 你
0: 他
1: 婆婆
0: 找我说什么？
1: 找你唠，你就赔礼道歉，你就哭，你说我精神不好，你别跟我一样的哦，婆婆，对不起啦，我给你买口吃的啊，知道不？
0: 那他说我妈怎么
1: 你
0: 办？
1: 说我妈，你说我妈确实不对，她岁数大了，你看回去就有病了，我本来寻思回去给她送回去，我就要回来，结果回去有病了。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
1: 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军介入，越过三八线，轰炸我国东北边境，严重威胁中国国家安全。党中央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赴朝作战，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志愿军入朝后连续发动5次大规模战役，将敌军从鸭绿江打回三八线附近，奠定战争相持局面。1953年7月27号，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署，战争结束，朝鲜半岛至今未签订和平条约。抗美援朝战争捍卫新中国国家安全，粉碎美国侵略威胁，保障东北边境安全，极大提升新中国国际地位，打破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锻造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英勇顽强，舍生忘死，不畏强敌。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好嘞，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我希望就是在您最闹心、最难受、最迷茫的时候啊，咱们那个有一起呢这种交流啊，咱这种交流，通过这种交流减轻我们心理压力啊。

好的，来看一下艳阳天。艳阳天说，这女的太有意思了，但是够坦诚啊，就是刚才那位女士啊，她确实很坦诚啊，确实很坦诚，她是真想解决问题啊，不是说就想，你没看她没说自己情绪怎么样啊，她就是解决这问题怎么解决，她真不会啊，她是真不会。是这样的，在这块啊，跟那个我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无论是你们是儿女也好，父母也好，给大家提一个非常强烈的建议啊，因为都是现在依旧还是独生子女多一些，就是面临着生孩子，独生子女多一些，这大孙子大外孙子一生出来之后都想往上上啊，都想往上上，这个给大伙提个建议，那个新鲜劲过去之后赶紧散开啊，头一个月没啥事啊，有的是，当然有的脾气不好的，那就头三天就开干的，但是大多数吧，就是月子期间就顶多闹点小意见不会太大，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啊，你谁，比方说谁是主力，谁是主力谁留下，那个亲戚几天赶紧走啊，然后如果说你那个想看了你就来完之后该买东西买东西，给亲家买东西该买啊。如果说两个人是轮流着伺候孩子的话，那就比方说一个老太太一个季度啊，一个老太太一二三月份啊，老丈母娘啊，四五六月份老婆婆，那就是他们俩一定不要见面，就老太太上午走，老婆婆就是老婆婆上午走，老丈母娘下午来，就他俩别见面是最好的。为啥呢？咱说实话，咱们尤其咱们东北，女性在家庭地位当中是导航，是主导作用。这俩人啊，都在家里头当主导作用，都当一把手，都当惯了。突然之间，你到那块让俩人商量着来，那怎么可能？而且都觉得自己把自己孩子处理得好，我自己有经验。那没好，我跟你说啊，不是说这老婆婆不好，也不是说老丈母娘不好。都不是，就是因为这种机制不好。所以说你这个事儿你就听我的啊，你就听我你肯定不吃亏，要不然的话你像刚才那个你就非得整一块儿了，你整一块儿了那有好。就别说有一个不干的，俩都干他也干不到一块儿去。

真的不是说谁不好，而是说就是我跟你说，现在就是女生人家在家里人家都是掌勺的呀，都是掌勺，所有的都是掌勺的，一般的都是家里头都是妈妈说了，最起码就算说爸爸在外边啊，咱这么讲，就算爸爸说在外边咱们讲呼风唤雨也好咋地也好，到家基本上他的生活也都得人家妈。

们给安排。所以说他已经习惯了，说这孩子怎么带，老爷们怎么管，他自己心里完全形成了一整套的方案，他习惯了。等那个也是，那个也是，所以说两个都是习惯了自己的纲领、自己的文件、自己一套打法的，俩人在一起那一定是。那我觉得你那不对，因为我是这么过的。他那头觉得，我觉得你那不对，因为我是这么过的。那有好？就是昨天说那句话，就是说你要有一块表，你就能知道准确时间。就怕你有两块表，这两块表都觉得自己走得准，但恰恰他俩又不是一个点儿。你说你听谁的？听明白了吧？啊，知道这事儿就可以了啊，知道这事儿就可以了啊。

是啊，不取就不别听那个说啊，说那个啊，这个孩子这么教育，然后他就上了北大，那个孩子那么教育，他就上了北大啊，那都是扯犊子啊，不能这么说啊，那都是扯牛宝宝啊，跟你说啊。就是我跟大家讲一下，你想没想过啊？就是写育儿经验的，啊，写育儿经验的，啊，基本上啊，都是女孩的家长。你仔细看看，你看看那书，写育儿经验的绝大多数都是女孩的家长。为啥男孩家长不写？是男孩不出人吗？是男孩教育不了吗？不是。明白吗？所以说，记住了啊，咱们生个孩子啊，咱们生个孩子，最重要的是活着啊，这不要说啊，我告诉你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孩子活着啊，这就已经很重要了，可以了。第二，如果能健康那就更好了啊，一活着，二健康更好了。第三啊，如果他再能快乐那就是顶顶好了啊，这个人生的目的就达到了。至于说什么考上什么好大学啊，以后找个什么好工作，再有什么一个什么有没有出息，哎呀，那个主要取决于怎么讲呢，修为啊，就是那个功德。我跟大家说点明显，取决于功德啊。考好考快还让他们家老祖宗去决定去吧，尤其妈妈们，他跟你又不是一个姓，他们家老祖宗定的跟咱有啥关系啊。

来看一下，铁杆小米说这事还真是，各省的这个考试委员会确实考虑不周哈，咋就不给家长们写个解释说明，为啥考，为啥考三天，为啥这三天考，为啥不能请假啊？打几十万个电话解释说明一下多好啊，比如天气啊、地理位置啊、季风等原因呢、啊，工作它确实不到位。好的啊，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小米说，另外啊，我们最新一期的反诈视频已经发了啊，吉林省网信办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吉林广播电视台中小工作室联合出品的，请大家注意防范，尤其重点告知给家里的花开富贵呀、上山若水呀，把告诉这些人啊，我们最新的反诈视频你去看一下啊。

好的，招财猫说的，哥呀，你这么一唠，我觉得我这好日子也要来了，还有六年，哎呀妈，你这六年难过呀，你将迎来比较难管的三年，啊，就是比较难管的三年和更加艰难的三年，但是你就挺住吧，六年过去就好了啊。

0: 号线的这位朋友吧。喂，您好。
1: 嗯，老师您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啊，听您节目很多年了，就我是上高中开始听，现在听听到读博了，
0: 嗯，
1: 就受益匪浅。完了，那有点问题请教。他现在读博吧，压力特别大，在北京的985就挺好的学校，
0: 嗯，
1: 就天天特别忙，
0: 嗯，
1: 然后就是老师任务也特别多，一个人一个的，天天就是很早就上班了，到晚上得10点多钟，可能10点半左右才能回寝室，
0: 嗯，
1: 压力特别大，
0: 嗯，
1: 完了也没有时间写论文，有时间的话也觉得都写不下去，
0: 嗯。
1: 总跟我打电话就总说的压力特别大，
0: 嗯，
1: 就说挺不住了，有的时候说，嗯，心脏也不舒服，晚上心脏也不舒服，
0: 嗯，
1: 哎呀，我就挺闹心，我也不知道怎么帮不上忙，也不知道怎么办好这事儿。
0: 嗯，他身体条件怎么样？到底？
1: 身体还行。
0: 身体还行啊，就是我跟你说实在话啊，就是博士呢毕业不费劲，
1: 嗯，
0: 博士毕业费劲，就不光他压力大，别人压力也都就都这样，反正过去也就好了。啊，
1: 哎呦，觉得身心好
0: 像。就是说他跟你说，你就听着，然后鼓励他也就是了。你是帮不上啥忙的，你能鼓励鼓励他，是吧？
1: 对呀、啊，就整的我也可闹心，压力也大。完了就是我整的自己心脏也觉得不舒服，就天天寻思这个事儿、
0: 嗯。那你别跟你孩子说这个，我估计孩子一整心脏不舒服，随他妈的，心脏不舒服啥玩意？心脏不舒服，没那么多心脏不舒服的。
1: 他这晚上说睡觉心脏觉得不舒服，完有的时候出去溜达活动活动可能好点、
0: 嗯、
1: 就每次打电话他都说到这个事儿，
0: 这
1: 压力可大了，
0: 就是他今年是博几？
1: 博一
0: 啊，哎呀，还有两年呢，
1: 三年。
0: 那个、一般的来讲很难能够当年毕业，
1: 嗯，
0: 这个你要知道，这个你一定要知道啊、哦，
1: 嗯，
0: 第二年毕业也有可能，如果说能够三年毕业，那就简直太幸运了，或者说太强了。
1: 他们正常好像得4年、
0: 啊。他是学医的？
1: 不是啊，不是学医的，是网络空间安全这个专业。
0: 啊，那4年，那可能招就招的4年的学生，那就干吧，那没啥说的，出来就大拿了，老大大拿了，胜利在前方啊。
1: 怕他就身心就是身体。
0: 你不用怕，没事，哪个孩子都这样，不光你们家孩子啊。嗯，
1: 昨天我说要不然就不读了，我还不知道这说的对不对。
0: 你可真烦人啊。他也没说不读，他就是跟你俩吐槽，就是分散一下心理压力。你这你妈可真厉害啊。
1: 他说再看看吧。
0: 不读你给找工作呀。
1: 我说工作也不好找，但是那这时候研究生毕业可能好找，现在可能也不好找。
0: 不好找，你博士毕业好找，尤其他学的专业非常好，博士毕业非常好找。但是你研究生你可不是那么好找的，是吧？现在一个老师都带30多个研究生，不像我们的时候就带4个、5个的、6个的。
1: 是好几十。
0: 对呀、啊，所以说你不是那么好整的啊，博士还可以。就是你别寻思，你别焦虑，因为你就是个焦虑的人。完了你一整吧，孩子其实他是跟你俩想分散思想压力，像一开始写论文的，净扯淡的，那基础的那玩意儿哪块？就讲话你学炒菜哪是大勺，哪块是大锅，你都没整明白呢。这炒什么创新菜？没到时候呢。
1: 他说老师给方向了，还总
0: 他就是给个方向，让你那个做实验的时候往那头带一下。就这么回事儿啊！
1: 但他得就是这几年之内就得发表几个什么 SCI 那样文章才行，就是国外发表论文就挺高难，可能压力特别大。你那论文写不出来，没有方向，他说查都没地方查，都是最新的、最尖端这种东西，他说查都没法查。
0: 凭啥查呀？你是个博士，你得自己写，你为啥要查呢？真是。
1: 他说自己推导公式得那个结果得推出来才行。
0: 对呀、啊。所以说你家孩子这不行，心理素质需要锻炼，这个正常啊。
1: 也是锻炼过几次，因为考他就总让往上考，没让他往上考就往上考。研究生的时候也打击几次考不上，非得要考，就考了好几年，完就这样、
0: 嗯。
1: 当时压力也很大，读一次又一次。
0: 嗯，行，这个就是我的感觉，就是你的压力比你儿还大。现在，你保证你自己精神正常，因为还有3-4年。

0: 哦，听不
1: 我
0: 听
1: 跟
0: 着？
1: 他说，我就听着呗。
0: 他听着，你就乐乐呵呵的。你说这玩意儿能过不了回去，对不对？没事，但是妈妈觉得你不卡了，你肯定能过去啊。对，你也别往心里去，你也别往，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你往心里去，你别这两天焦虑焦虑，到时候儿媳妇都看不着，你可拉倒去吧。你看你老实的，听不听着？啊，都
1: 就
0: 稳
1: 让
0: 当
1: 他
0: 的。
1: 坚持呗，就让他坚持住呗。
0: 你说啥不好使，不知道吗？
1: 就听着，就
0: 对，
1: 听着。
0: 就是你不好使，他实际上也没指望着你能给出啥主意，就是跟你俩吐吐槽，因为他没有别的朋友，对吧？听明白没
1: 对，
0: 有？
1: 他啥事还真都跟我说，就
0: 对
1: 啥事
0: 呀，
1: 都跟我说。
0: 他觉得你是妈妈嘛，就比较包容嘛，是吧？所以说你就夸奖他，你说我儿子很厉害，就各方面都不错就行了啊。所以说你千万就是你千万放开。就那玩意儿，咱这么讲，那儿子能念下去就念，念不下去其实也无所谓，但咱不能那么说啊，是不是啊？
1: 那天我还说了一嘴，我寻思是不是不对，说的不对。
0: 没
1: 我说
0: 事
1: 不行的
0: 儿，
1: 话，
0: 他都没，
1: 好的地方我也这么说。
0: 那真没有啊，不合适就是累的，比好多了，我跟你
1: 他
0: 说。
1: 说那人挣钱呢，他说人挣钱，我不挣钱。
0: 别考虑挣钱的事儿，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给那个导师打工，你一定要认清这个关系，你这三年。就是给导师打工，而且这个打工的资格并不是谁都有。你看你知道他那个考博的话，全国咱们总讲没100报200报，没200报也得有100报的，为啥就要他俩？你说是不
1: 对，特别
0: 是？
1: 费劲，对，特别
0: 对
1: 费
0: 不对？所以说
1: 劲。
0: 那就是争着抢着脑袋血尖想给这老师打工，对吧？那你
1: 对。
0: 那你以为你多了个啥呀？你真是的，是不是啊？所
1: 就
0: 以
1: 是
0: 说。
1: 接收呗，他说啥听着，
0: 对，
1: 然后，
0: 听着完别当回事儿，反正他也不听你的，你说啥都白扯，你就记住你说啥都白扯，所以说点好听的比啥都重要啊。
1: 说的好听的，我寻思怎么鼓励鼓励他，怎么
0: 你不用你
1: 说，
0: 鼓励，啥也不用啊，啥也不用是吧？
1: 不用啊，就听。
0: 你适得其反，你这听左的，别整弄巧成左的。
1: 好的，好的。
0: 好了，没事的啊，没事的，没事的，就是那个他应该没啥大事儿，没啥大事啊。
1: 对，每次反正都能挺过去。
0: 好了啊，再见
1: 我
0: 啊。
1: 觉得这事有点长嘛，就刚一年，孩子还有三年，我这么整，
0: 所以说，
1: 身体也受不了，别的
0: 需
1: 身
0: 要做
1: 体。
0: 准备的是你，而不是他。他啥事没有啊？
1: 好的，好的，行。
0: 对。然后那个，在他跟你，他有对象没有
1: 他有对象，我就怕他身体有病。他有对象，没
0: 啊？
1: 事，他俩出去，反正也溜达活动，
0: 那就
1: 放
0: 行，
1: 松放松。我说出去放松放松，
0: 那就行，没
1: 干
0: 事，
1: 啥
0: 不用
1: 事？
0: 管他啊，你就
1: 不
0: 不
1: 用
0: 用
1: 管
0: 管
1: 他。
0: 他啊。他跟你俩一吐槽，你就说儿子，你是不是缺钱了？这是不是缺钱了？我给你转2000去就好了啊。
1: 对，我适当的有这就能帮这个忙，适当也赚点钱，买点东西，就是啊。
0: 对啊。那行了，好了啊，
1: 好嘞，谢谢你老师，
0: 好了，
1: 谢
0: 不客
1: 谢。
0: 气，再见
1: 好
0: 啊，
1: 嘞，再见，
0: 哎。
2: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10把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3: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3: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4: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3: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筷子本寻常，用在舌尖上，筷子嘴边转，事关大健康。

0: 三餐请注意，卫生用餐需谨记，盘里来嘴里去，丝筷交叉不可取，进从口入要提防，口口相传需介意，阻断筷子传染源，人人防护不麻痹，公勺公筷需配备，分餐分食分餐具，专人专用讲文明，保持习惯要牢记，要牢记，公筷行动聪明。
1: 现在是正午12:30，想吃酸的应该吃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吃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2: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大家好，我是郝明。20世纪初，军阀混乱，民不聊生，旧中国在黑暗中苦苦挣扎。俄国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奔走宣讲，各地陆续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为建党打下了坚实基础。1921年7月，来自北京、上海、长沙、武汉等地的13名革命代表在上海秘密召开中共一大会议，进行时有陌生密探突然闯入，代表们立刻紧急疏散。为了躲避追捕，这群人呢辗转来到了浙江嘉兴南湖，登上一艘普通游船继续会议。湖面静谧，船舱灯火微弱，代表们认真审议党的纲领，确定革命任务，郑重投票，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一艘小小的红船扛起了民族救亡的希望，中国革命从此有了主心骨，星星之火自此燎原，彻底改写了近代中国的命运。

0: 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孩子多大了？
2: 25。
1: 啊，接着说吧。
2: 嗯，
1: 25岁啊。
2: 啊，25岁，那个大学毕业了，本科完了，那个实习也完事儿了。
1: 嗯，
2: 就是那个现在啥情况呢？就是跟你说，给他找个地方上班呢，他也不上进。
1: 嗯。
2: 完了，迟到早退。
1: 嗯。
2: 完了，烟给吃退了。现在就搁家也不寻思上班了，就天天就躺平打游戏。你说这咋整啊？给出出招啊？
1: 这个真不好出招，这个真不好出招，因为啥呢？这个他是迟到早退，这你还没那个本事，完了还迟到早退。你要有的本事行，还没那个本事，对吧？这然后迟到早退的，就所以说这个孩子有点问题。这个问题啥问题？是小时候消的轻啊，还是说的，就是惯的邪乎啊，还是咋的？想咋地就咋地，还是人格不健全呢？这个就不敢说。你要是人格不健全的话，你就别让他一定要上班了，因为上不了。但是我估计咱家孩子既然能念完大学，不至于说人格不健全，你说是不是？那是惯的，对不对？那惯的话，那惯的话，那就别能，那就别惯他了呗，对吧？
2: 是，就他妈怎么惯的他？
1: 嗯，
2: 要钱就给钱，他妈他说啥他妈是啥，他妈管他妈要多少钱他妈给多少钱，
1: 那不还是有吗？有就给，有就养着呗，是吧？比上社会上着货强，着货那比那钱花的更多。
2: 养不起呀，关键现在。
1: 那你看你媳妇不能给起吗？那就先给着，啥时候给不起啥时候再说，啥时候再说啊？
2: 啥时候再说？
1: 真的不是开玩笑，这个不是说的。你给我打电话说小哥这家伙就那什么，就到这嘎说两句完他就直接上班去，那扯呀那是啊。他这个状态，他这个情况是非常复杂的。
2: 嗯。
1: 对不对？你要不你找大夫看看，要不然讲话了一顿大电炮削出去干活了，一个月必须给我交3000块钱，不交3000块钱别回吃饭了。你不同的孩子一定是不同的方法，所以说你说咋整？咱也我也不能说的，咱也一个我也不是大夫，第二呢我也不是说心理医生，都不是。而且即使心理医生的话，没看着这个孩子，没跟这孩子做具体交流，也不敢随便就说跟他爹交流，就给孩子下定义，很难。对吧？
2: 那啥，小钱也没少削。
1: 这不是
2: 削，
1: 不是削的事儿。就是说，我说现在，这种情况，就是你俩正常上班不？
2: 俺俩正常上班。
1: 你俩都正常上班是吧？然后你俩上班了，他就自己在家待着。
2: 嗯。
1: 是不是？那这个就是我的建议啊。
2: 嗯。
1: 我的建议就是，你唠是不是？人家压根就拒绝跟你唠。
2: 对你唠他不跟俺唠，
1: 拒绝交流是吧？
2: 不是有时候就是唠吧，就是我们那个在外上班呢，给他打电话，我是那什么农民，
1: 嗯，
2: 就是反正在工地我也不回家，
1: 嗯，
2: 打电话他也不接，有时候打电话说两句，说儿子你找工作上班啊，哎他就哼哈答应，
1: 嗯，
2: 我上班找工作，我找呢，
1: 那咱家不有地吗？
2: 有啊，
1: 有地就种地就得了呗，多种点地。他会不会种地啊？
2: 不会。
1: 那你种地前你得找着他，领着他呀。你不上班再不种地能行吗？以后就春天种完地了，今年秋收秋就得领着他。你必须给我干去，你讲话你给我开拖拉机也是啊，是吧？
2: 嗯。
1: 对不对？你这玩意儿你不能说的，我确实我上班领你不出来，那在家你得干活，鸡鸭能给我住你给我喂啊，你在家躺着能行吗？
2: 嗯，
1: 对吧？让他养几头猪，天天早上起来给猪插食，你不出去干。

0: 活你在家这些活必须干，对吧？咱一个农村孩子，你装什么屁驴子？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养点猪，养点鸡，养点狗的，那个给猪插食，给鸡拌食啊，完了晚上还得圈鸡上架，是吧？
1: 嗯，
0: 这些活儿干到秋天的时候，就是咱们就联合收割机就省了，直接就拿镰刀让他给我嘎去。
1: 嗯，
0: 你家几场地啊？
1: 一场多地，
0: 一场多地。那你要是不使收割机的话，他也够干那十亩地呢，够干一阵子。我跟你说啊，
1: 干秋天他也跟他干活。
0: 对，你就是叫他干就行。完了，家里平时那个扫院子啊，这个那个几点到几点干啥活，你给他安排好了。不干，你拿手机就骂他啊，天天骂他。干没干？干完了再说啊。你哪怕这个猪叫他喂的，到秋天能杀50斤，你也得让他喂啊。
1: 嗯，
0: 就是这是防止啥？我跟你说，
1: 嗯，
0: 啊，防止孩子到最后抑郁了。
1: 啊、
0: 哦、啊，你这玩意儿不行，成天在游戏里待着，和社会脱节了，就完蛋了啊。
1: 对，我现在不就怕这事儿，就愁这事儿呢吗？
0: 所以说得让他干活呢，那不惯的吗？也不知道家里有多少钱。有急要钱就给，也是那老娘们那样，那也没招啊。你关键你有不你钱一看钱就没该你这儿啊，是吧？
1: 对，
0: 嗯。
2: 完了，一直就到现在，完了那个、
0: 啊、
2: 现在儿子也那个。
0: 那姑娘没跟你是吧？
2: 啊？
0: 姑娘没跟你，跟先方了。
2: 没有，姑娘一直在我跟前儿。
0: 那儿子咋能不知道呢？都38了，他不缺心眼儿。
2: 人家我们家就是都知道，人家谁都没刻意瞒，完也没拿这个事儿当回事。
0: 在你跟前的那是他姐，他不知道吗？
2: 知道是他姐呀。
0: 啊。
2: 知道是他亲姐，但是就是不知道是那个。
0: 同母异父的。
2: 对。
0: 那你告诉他干啥呢？他自己这乐意咋的咋的，就得了呗。
2: 那我寻思，我都60多岁了，将来我要没有的话。
0: 你没有了，跟这个没关系。
2: 我跟老头俩也商量了，找个时机想告诉他。
0: 你告诉他干啥呀？你闲的啊？你喝多少酱油撒酒疯啊？闲成那样啊？
2: 那你
0: 他们姐俩到最后咋处理？你姑娘不知道吗？他姐要告诉你告诉他姐，不告诉你不告诉了。
2: 他姐知道。
0: 对呀、啊。
2: 嗯。
0: 你是不是最近睡不好觉啊？
2: 我呀。
0: 啊。
2: 那可没有。
0: 我瞅你像犯药犯病似的呢，能不能别整这些没用的？
2: 那你那意思就是说的不用告诉
0: 我问你，就这个事儿是不是说你要带棺材里头就天底下就没人知道了，不是吧？
2: 那不是。
0: 那你嘚瑟啥呀？你不纯属就嘚瑟吗？
2: 那我寻思孩子那老大了，完了那家里事儿不是该告诉就得告诉。
0: 啥叫该告诉就告诉呢？你该告诉告诉你这是该告诉吗？这是不该告诉呢？
2: 啊、
0: 哦。
2: 我就想呢，我就寻思
0: 吃点药吧，吃点药是不是？啊？你是身体不好吗？
2: 我身体挺好的，我也挺乐观的。
0: 那你们家饭着啥了？

0: 正事儿呗，
1: 不想了呗。
0: 你纯属没正事儿。
1: 那好了，那我知道了。
0: 非得啪啪一顿就好了。
1: 对呀、啊。
0: 完就不寻思了，是不是？
1: 以前也没寻思过。
0: 那你突然之间有这想法，你不犯毛病了吗？是不是？你走夜道了？
1: 不是，因为啥呢？哈，因为就是我这个儿子吧，他性格有点急，完事那个有时候说话吧，他要是来那个上来那个性格脾气急的时候，他说话挺伤人，所以说我就
0: 伤就伤呗。他这么多年，你们屯子哪个人是让他伤死的？
1: 他姐可包容他的。
0: 你都别掺和这事儿，不行吗？
1: 好了，那我知道了。
0: 对，你是不是走夜道了？
1: 没有。
0: 那你上坟了？
1: 没有。
0: 所以我吓唬吓唬你，就告诉你以后别说这玩意儿了，听不听着？
1: 你别吓唬我，我现在我自个儿在家的。
0: 自己的事儿在家，自己在这乱寻思一些没用的。
1: 没有，那没有，就是说吧，
0: 就是你知道，就是你这个想法极其奇怪，就是这个时机不对。所以你问我，我以为说你有啥大病了，但一听你说话这底气，活30年都没啥事
1: 儿。没呀。
0: 所以你说你寻思你
1: 就以为是啥的，我这孩子都那老大了。
0: 孩子那么老大，要知道早都知道了，用不着你说。
1: 行，那我
0: 所以说你这老太太这不没正事儿吗？这不是啊？
1: 好
0: 了啊。
1: 哎，
0: 行，我不吓唬你了。我要知道老头在家，我再吓唬吓唬你，再给你说点血了的。
1: 老头，我们俩也研究过，老头说也说那个告诉孩子。
0: 行，别说了，没事了，别说了啊。
1: 哎，好，
0: 听我的吧，听我的吧啊。好了啊，
1: 嗯，哎，
0: 再见啊，
1: 好
0: 嘞，哎。

真的，你这个事儿你别看我吓唬他，你自己都寻思寻思，你为什么一定突然之间就有了一个这个想法，就特别没有来由。一般的来讲，您都说人老人要没了，人都是老人觉得自己呀，我那个觉得好像也就是一半年的事儿了。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有些事儿啊，就是别烂肚子里啊，或者说别让这个蒙在，别让那个别人蒙在鼓里，因为我知道这事儿嘛，到时候走的时候带着这个走也不太好啊。就这样的话呢，所以说有些老人呢，就说我交代交代事儿吧啊，那就是这个啊，他不是你亲爹呀 啊，或者是这孩子不是你的啊，怎么地的，这种相声里就经常有这样的事儿嘛。这个他65，你听他说话唠嗑，啥毛病没有？啥毛没有，突然之间有这个想法，你不得令人怀疑，是不是看短剧看多了，看那个大家族的那个什么玩意儿看多了，你们家那家没有人那玩意儿啊啊、哦、有啥样的呢？我知道啊，就这个是合理的，就是那个就是比方说那个小孩刚生下来啊，生下来之后就送人了，送人了呢，经过了两个中间人啊，一个知道这家，一个知道那家，这个大伙知道吧？就不是买卖儿童啊，这个大伙就是咱们小的时候有这样的，就是比方说这家的姑父啊，给了他自己的一个女同事。这个女同事呢交给了自己家的侄儿，但是呢这个姑父不知道这女同事给他侄儿了，然后这个女同事也不知道这个孩子是他的那个就是姑那叫堂侄呗，家里头孩子都不知道，所以说这个就非常非常的隐秘啊，这俩人没一个，但这个就永远都找不回来了啊，永远都找不，就这么回事。但是呢等这个老头啊80来岁了啊，老太太也70多岁了，这俩人就那啥了，这俩人寻思寻思说不行，这就咱俩知道，咱俩有一个没了，他们就都不知道自己身世了，所以说呢这个到了人那孩子都成人了，挺老大的了，然后呢这个老头和老太太商量说的，咱们要够呛了，那个也活不几年了，就是赶紧把这事儿，你到底是给这个孩子给谁家了，

完了，老太太，你如果人老太太不同意说，那她也不知道，那说那我得回去问问去。完了回去找那个他自己的那个外甥家，问一下，说的那个人家那个老头那头说的，人家亲妈那头亲爹那头有这个想法，说的让你们见个面啊，说的我们俩要走了，就谁都就永远一辈子都找不着了，是吧？然后人那头说那行啊，挺好的，那既然都已经这样了，那就认一下吧。这样的话，这老太太和老头才确定说，那咱俩哪天给这些人都聚到一块儿啊，他把他找来了，他把他找来了，然后两家见个面，抱头一顿哭，哭完之后算多门亲戚啊，要不然的话老头和老太太要走了之后怕死不瞑目，对吧？这种情况是有的啊，这种情况是有的，而且呢我也是知道的啊，我也是知道，因为我做节目年头多，你知道啥事都能经过，啥事都经历过啊，做了18年这个情感类的节目了，确实是而且我知道的都是真事儿啊，都是真事儿，所以说那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老头80来岁了，那是啥都讲，说没有可能卡根他就没了，那这个事儿就永远谁都不知道了，所以说你老头老太太有这种想法是对的。那他这个你说那玩意儿干啥？人家姑娘自己不是不知道，姑娘都知道。一旦你没了之后，姑娘想告诉他弟就告诉他了，咱俩不是一个爹的，我是那个妈带过来的，你都不知道，就得了吧，用你说吗？对不对？啊？所以说，突然之间有这种想法，明显就是有点奇奇怪怪啊。

各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배움의길에서전진하고
2: 배움의전당에서진보하는학습시간
3: 확실히그렇습니다간거목장해야만이전당이하나로뭉칠수있습니다습근평총서기는당정군민학동서남북중에서당이모든것을병도한다고말했습니다그렇다면당의병도를견지하는중요한의의는무엇일까요첫째당의병도를견지하면근본적으로당과국가위협의번영과발전을보장할수있습니다20차당대회보고는신시대에접어들면서당중앙이시기적절하게상황을판단하고과감히결정을내렸으며분발진취하고난관을극복하면서전당과전군전국여러민족이민을단합하여팔을걷어붙이고힘차게나가며비바람을무릅쓰고많은새로운역사적특점을가진위대한투쟁을진행함으로써당과국가위협에서역사적인성과와변혁을이루어냈다고했습니다영상을보시겠습니다2021년5월15일우리나라첫화성탐사임무를맡은천문1호탐사기가화성에착륙하여처음으로중국인의발자취를남겼습니다천문1호가정상적으로착륙했습니다이날을위해중국의첫화성탐사과업총설계사장용교는장장2000여일간의노력을경도했습니다화성은지구에가까운이웃입니다현재까지화성탐사선착륙의성공률은약 40% 에불과했습니다우리나라의첫번째화성탐사과업은화성순회착륙순찰이라는세가지목표를달성했는데이는더없이어렵고위험부담이큰일이라고할수있습니다이세가지목표완성의배후에는장용교와같은우주비행사들의10년간한우물을판노력이있고더욱이는중국공산당의확고한정도가있었습니다
2: 우리에게는26개월마다한번씩기회가옵니다한번기회를놓치면2년넘게기다려야합니다사전에북경시해남성운수부문민항부문들에서적극나서우리를도와준비하고조율했습니다만약힘을모아큰일을성사시키는이런거국체제의보장이없고공산당의확고한영도가없었다면실현불가능한것입니다
3: 이같이오랜과학연구공작과정에서당조직은매번난관을극복하는전투보루가되었고당원들은선봉모범적인인솔역할을발휘했습니다관건적인순간에필사적으로뛰어드는용기가있어야하고조국을위해과감히우주공간을상대로도전장을내밀어야했습니다앞으로도중국우주비행사들은당의확고한영도아래하나또하나의새로운목표를향해완강하게분발진취할것입니다일련의대국종기의설치와장비는당의병도를견제하는것은우리나라정치안정경제발전민족번영사회안정의근본으로서그어느때도동요해서는안된다는도리를심각하게천명해주고있습니다둘째당의병도를견제함으로하여근본적으로당의단결통일을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

0: 掌声。进贤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进贤仪式。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4: 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

0: 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2: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3: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4: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宜琴出席。
6: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5: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6: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

0: 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7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15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5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

0: 记者周瑶报道。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2: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15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14%左右，这将远超未来5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1: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3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3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15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3: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0: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3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6元时代。
0: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4: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4: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0: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4: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0: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8: 怒放乾坤，烟絮太盛，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孩子张靓颖的《来不及说爱你》，这是 Music Radio 给各位送来的抢档首播。之前也特意提到了，这是江苏卫视所新翻拍的《玉观音》的主题歌。

0: 每一秒都澎湃。FM91.4，延吉综合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7: 八月中秋薄露，

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朝思暮想，清晨不得宁静，早晚诵读文章，十年寒窗在书房，方显得才高志广。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李翠云龙两人带着老娘回转故土原籍。再说老侠客丁银龙率领众人呐、往前赶路，飞驰一天呐、来到河街口附近，这眼前一片松林，有打树林的里边出来十几个人，正是镖店的伙计。当时何斌上前一把就把伙计给抓住了，你快说家中出了什么事儿？少达官呢？咱们老达官受了一镖三刀，不幸而亡。何斌一闻此言，哎呀一声之呼，再也倒在地。何凯呀，在这站着，真好似木雕泥塑相仿，一语不发。何凯这心里边百感交集，酸甜苦辣咸的，也不知道是什么味儿。大家解劝何凯，罗青说了：“二哥，你也用不着着急。想当初，咱们在店里边夸下狼烟海口，如今店里边果然出了事儿，那没别的可说的，我自然设法报仇。我鲁青岂能袖手旁观？真要是不给那老哥哥报仇，那今天我鲁青我也不活了。我鲁青那既要对得起活的，那还要对得起死的。再者一说，也应该对得起那神前一柱高香。”何凯说：“那事已至此，全凭贤弟拔刀相助。大家都知道鲁青那足智多谋，这心计颇深。”就在此时，何斌也缓醒过来，那磕开当脚走，就跪到鲁青的面前：“叔父啊，叔父，我爹死得好惨呢，您千万帮着我报仇雪恨，让我爹在九泉之下也闭了眼呢，帮着孩儿一举成名。”罗青点了点头：“何斌呐，你起来。”说着话，鲁青啊来到树林的里边，就问那伙计：“家中到底出了什么事？你要从头到尾那详细的对我讲说一遍。”伙计是一行鼻涕那两行眼泪，就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了一遍。罗青听完了以后，那看了看伙计：“我来问你，就死了我拜兄一个人吗？”罗丹说：“就死了我家大员外一人。我那嫂子现在如何？”“我家大夫人倒是没事，自从你们众位那走了以后，来了河南江家屯的江氏二弟兄，一位是神枪姜文龙，一位是银枪姜文虎。这婆子呀没留神说过大意，结果把姜玉花给丢了。不着急吗？把附近的村镇全找遍了。那位说到哪儿去了？等到后文书，二龙山竹子岛那里有个杨玉花，就是这姜玉花。”姜文罗转过年了，又给老太太办寿制，老太太心中难过，这才命他兄弟套车赶奔河街口，到那就把外甥男外甥女接来，与老太太解闷。姜文罗姜文虎

嘱咐自己的妻子，那徐氏和邹氏，在家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老母亲。两个人呐，套着车，离开了江家屯，来到了黄河南岸，乘船过了河，到了黄河北岸，先把锚扔在岸上，搭上跳板，车辆马匹。 李周等来，二人飞身上马，心急，嫌马慢，来到了河井口，一见村西头，路北呀，吉祥老店。二人甩蹬离鞍下了马，上前啪啪啪的一打门，里边有人问谁呀？姜文龙说了是我，姜文龙。何忠一听哟。 原来是那舅爷来了，连忙开门上前行礼。我当是何人呐？原来是二位舅爷来了。文龙、文虎，赶紧过来把老家人何忠搀起来。老哥哥，快请起吧。何忠看了看这二位舅爷，二位舅爷，往里请，往里请。 老哥哥，您给回禀一声，我那姐姐那礼数太多，爱挑理。是了，您在这儿等等。当时到了里面，何忠回道：“主母，外面二位舅爷来了。”何门将士一听，连忙迎了出来，自己的两个亲兄弟，姜文龙、姜文虎，两人跪倒行礼。 姐姐在上，我兄弟二人给姐姐叩头。何门将士见到了自己的两个亲兄弟，也有几年没见了。二位兄弟，赶紧起来，老娘亲一向可好？姜文龙说：“还行吧。”说话之间，姐弟三个人向里院走。何忠啊，去掀帘子。 到了客厅之后，分宾主落座，姜氏夫人那吩咐何忠给沏上了香茶，姐弟三人寒暄一遍。最后，姜氏夫人就问：“你们二位到了何家口，是专程来看我，那还是另有其事？”姜文龙看了看自己的姐姐，咱们老娘啊。 久病复发，姜氏一听这心咯噔起，难道一说我娘生了病了？要是那样的话，哎，作为女儿，我应该在家里边见见我娘，那侍候我老娘亲。爷竟笑道：“想至此，姜氏就和姜文龙、姜文虎说：要说咱那老娘亲身体挺好。” 怎么突然又病了？难道一说是那我两个妹妹气住了老娘不成？姐姐，您说的不对，你的两个妹妹那相当的孝顺，并没气着老娘，只因为你的侄女玉花丢了，老娘亲想她过生，那因此卧病在床。 姜氏又问：“那到底是怎么丢的？那谁给带出去的？”姜文龙这口打嗨声，是让婆子带出去，到外边去游玩，没成想中途那走失了。婆子觉得自己脸上无光，那也对不起咱们老姜家，就在墙角那棵枣树上。 悬梁自尽，姜氏一听也是口打嗨声，哎，也是家门不幸。然后又问：“那你二人到这儿来做什么？反正不能为此事套车辆给我送信儿。”何忠来到外面，那够奔吉祥殿，就把何月找来。主仆二人回在身体康健。当时三个人来到屋里边，姜文龙就把自己如何丢了孤。

姑娘，以及老太太，思念这孙女如何生了病了，讲述了一遍，然后问何玉：“我那外甥何斌跟您的徒弟到哪儿去了？二位兄弟那有所不知，他们都赶奔京都去交宝铠。”姜文罗、姜文虎一听这话呀，一头雾水。何玉啊，就和姜文罗、姜文虎说：“那皆因为八仙王府丢了铠。”李翠云龙啊，来到何家口，请我们帮忙，老少群雄齐心努力，才把这贼抓住了，宝铠得回。因此他们赶奔京城，也是押送贼寇，二者呢让宝铠还朝。姜文罗听得这，姐夫呀，哪路贼人有这么大的胆子，赶进八主贤王府盗去宝铠？这是放着地下的祸不惹，惹天上的祸。何月看着二人，要说盗宝之贼，那这西川银花沟在咱们屯龙口打虎滩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姜文龙就问：“我的姐夫啊，现在把那屯龙口打虎滩那公开了，这贼拿住了？”何月点了点头：“兄弟啊，是我聘请咱们山东地面的各路宾朋，虽然把山寨给打开了，可是没拿住，这小子跑了。那后来呀，来了一位英雄，那就是杜锦。杜锦的儿子那得知这贼寇在中三亩园，这才大驾到那里，就把贼人拿货，得了宝铠，拿住了盗宝之贼金花太岁普莲。可是跑了二寇，那就是黄云峰和黄断峰。你兄弟不来呀，我还要把你姐姐送走呢。”姜文龙一听这话，那瞧了瞧姜文虎，然后又看自己的姐夫何玉，就见何玉双眼发直，就知道那心中有事儿。原来何月和姜氏夫人感情甚好，姜氏就说：“表爷啊，我走之后谁人料理家务？咱们的妹子早就故去了，那如果我一走，就剩了这些婆的丫鬟，如何料理家务？”这就用了这句话：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那何门姜氏十分的贤惠，知道镖店里边叫何玉自己，他的儿子那兄弟包括徒弟全都押送贼寇和宝铠去了京师，自己的一走啊，姜氏也是放心不下。何玉说了：“就是因为那逃走了那皇家二寇，如果说这二寇去而复返，那西川路上的那些个采花的淫贼，这些人心黑手辣，一个好东西也没有啊！真要是来到何家口，肯定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莫若你带着姑娘盒子丫鬟走吧，同这二位弟兄回到姜家屯，见了我那岳母老大人，多多待我问好。”姜氏听何玉这一说呀，姜氏更不放心了：“我们一走真是放心不下呀，现下咱们的孩子那何斌不在家中，你这三个徒弟也没在身边，二弟何凯也进了京了，家中无人庇护于你，二寇逃走了，当时你也没对我说呀，如果你要对我说了，我无论如何

喝也不能让喝冰，包括何凯两个人进京去见那八主贤王。何玉月听到这儿是口打黑城，当着那么多人，我要是一说，那就显见着我那贪生怕死、畏刀必剑。夫人呐，你就跟二位兄弟走吧，你要是不走，真要是群贼来了，我一个人那站住那些贼，双拳难敌四手，饿虎架不住人多，浑身是铁，我能撵几颗钉。到那时那恶贼要是伤了你们，多有不便，我看你还是跟着文龙文虎赶奔江家屯，到婆家去住着，有人叫你们那再回来，要是没人找，可千万别回来。何玉又看了看姜文龙、姜文虎，文龙、文虎，你们二人一定要把这话那记住，只要没人找，可千万不能回来。回头看自己的女儿，眼泪汪汪，姜氏的心里边挺难受啊。大家交凯未走之时，惊走了二寇，你们爷几个可曾说了？何玉看着自己的夫人，我已然说明，何斌与我那三个徒弟，当滚滚珠泪是洒落胸前。何玉看了看，我说你别哭了，你我夫妻一场，我说个不祥的话，真要是我何玉有个三长两短，西川的贼人来到何家口，我要是一死，家庭的重担全搁在你的身上，你可要替我泪碎三毛七孔之心。我何玉百年之后，你替我与何斌说上一房儿媳，咱们女儿何玉兰也给她找个本分之家，到那时我在阴曹地府我也瞑目了。何门僵尸一听何玉说这话，这眼泪掉得更欢了，就和何玉说，我走了就是到了江家屯，我也放心不下，你一个人也太孤单了，你也就不用管了。那西川路上贼人后来便罢，一来那人少不了，我是顾与贼人交战，那还是顾你们，莫若你们就走吧，这乃是上策。再者你们不在家，我一个人跟他们对打，我要是打不过的时候，那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就在周围这些铺子里藏起来，无论藏在哪家都行，你们要是不走，那我可就着了大急了，你们还是赶紧归着东西赶紧上路，我要是不派人去找你们，还是那句话，千千万万可别回来。姜氏这才命人收拾东西，准备了一辆花车，便随姜氏弟兄姑娘玉兰，告奔河南江家屯。

0: 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0: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1: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2: 上午10:30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

0: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征民主持进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进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进衔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同博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3: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3: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
8: 越红火。
3: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

0: 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1: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2: 林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雄安
3: 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4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 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 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出更大贡献。 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盛贻琴出席。本台消息。
6: 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 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5: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0: 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推动

0: 会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提供更多优质生产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7方面重点任务。 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本台消息。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
1: 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 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2: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

0: 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两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6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结果。
5: 速报节目接续再奏，中国不现在，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1: 我每次给人清完污垢都给他打算听话。
0: 节目假日喜乐会。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在周末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周和您相见的假日喜乐会，我是文文。这里有脑洞大开的笑点，也有治愈心灵的惊喜。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丢掉一周的疲惫，精彩马上就位。

谢。大家好，我是鲁豫。这个赛段叫朋友赛，脱口秀演员和朋友一起组队。朋友呢分两种，一种是我们互相欣赏，我们在一起就能赢；还有一种叫彼此原谅，输了也不全赖我。所以为了比赛能够更加的公平公正，我建议。

0: 这一轮之后赢了的，我们再加一轮默契测试，测什么呢？测一测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间、彼此的生日，还有对方的真实姓名。如果你都答不上来，那就取消比赛成绩。等一下，大家注意他们的互动，我觉得他们可能要对答案了。
1: 你叫什么？
2: 我是用的真名。
0: 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哈，就是交朋友最重要的是什么？共同语言。我小的时候每年暑假会去上海的英语角，用我仅会的几句英语跟老外聊天交朋友，说我叫什么名字能突破边界，而且我和采访对象聊的所有内容是可以公开的，但是朋友的聊天记录是万万不能公开的。如果我的一个采访嘉宾说刚才聊的能不能不公开，那我知道他是想和我交朋友了。所以我和我的朋友们，我们之所以能够维持友谊，就是因为我从来没有采访过他们，我们是单纯的酒肉朋友，对彼此的精神世界嗤之以鼻，但对彼此的物质生活关怀备至。如果我要说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他们就会说你就是无聊了，等着我给你送点吃的喝的玩的过去。我有一个女性朋友，她的配得感极高，比如我夸她，我说你今天真好看，一般人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她的反应，哎，你这话说的，我哪天不好看了？我站在这里，这里就蓬荜生辉。我说 OK， 亲爱的，你的自信我非常欣赏，但咱们能不能先从这个厕所出去？还是他，不仅配得感高，而且羞耻感特别低，换句话说，脸皮比较厚。有一次我说，你真牛，不管是谁，哪怕这个人再不想为社会做一丁点有用的事，一不留神他也会做那么一两件，但你真行，你真的是一件对社会有用的事你都没做过。他听了以后一点不觉得羞耻，反而反过来讽刺我，送了我一张奖状，上面写着鲁豫2024年到2025年对社会最有用的人。不知道为什么他对我24年以前的成就视而不见。我还有一个女性朋友，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企业家，人很先锋，长得非常漂亮，但是她从很早就意识到要让别人忽略掉她的外貌优势，于是她非常朴素，每天穿一样的衣服。我看到罗永浩老师每天都穿一样的衣服，你也是为了隐藏自己的外貌优势吗？你隐藏的也太成功了。我们这帮朋友里还有一个很年轻的女生，她呢负责给我们抢精神保健品拉布布，我们现在人手一个，包括刚才我说的那位非常朴素的先锋的姐姐，我们硬塞给她一个，说这个你随身带着特别有用，防三高。她呢为了维持自己形象，就把那个拉布布塞到包里面，趁着四周没人才偷偷拿出来给拉布布换一身衣服。所以我身边聚集这么一帮丰富的独立的女性，没有一个人符合所谓的贤良淑德，用步惊云的话说就是没有一个人是守妇道的。当然我们也并不是完美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的毛病，比如说有的人盲目自信，有的人整天迟到，有的人就是没有礼貌，还有的像我这样貌似很有礼貌，但是借脱口秀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我们之所以能够保持友谊，就是因为我们不在乎是不是地久天长，我们接受友谊可能就是阶段性的，就比如像脱口秀演员的友谊，它就是赛段性的。但是我建议他们不要光
3: 和我连麦，和我分享他们和父母的故事。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是说，他跟着他妈和另一个单亲爸爸重组了家庭，那个爸爸带着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我听了一晚上他们的故事，听得我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听到最后告诉我，妈妈叫刘梅，爸爸叫夏东海，你知道吗？妈就是希望你能认真学，能拼命学，记住没有，看到50度就要想到妈妈，记住没有，我记住了，每天我就在学校念。

0: 到妈妈五十度，妈妈五十度，同学都传我妈是个锐角。当然我也没有辜负她，我也经常给她带一些刚好五十分的试卷回来了，我也是。但我妈不是那种她会把为你好三个字挂在嘴边的愧疚式教育，她只会在一种情况下说为你好，就是接电话的时候就为你好，你知道吧？这实在是我很喜欢这个。我妈是那种她会藏进去，但她藏的你肯定能听得出来，她会说妈不图啥，妈不是非要住什么市中心大平层，开什么奔驰宝马，有个一两百万钞票，戴金镯子金项链，妈不图这些。我说你不图，你说那么具体干什么？你不图我车子房子票子链子，我妈好像是个 rapper， 你发现了吗？她也很适合，因为我在写这篇稿的时候，我回忆她愧疚式教育我的那些话，好像真的能连成一首歌，让你在学校学习你不能浮躁，我把最好的都给你了，你得知恩图报，就是为了赶回来给你做饭，我那把清一色都没有糊到。你可以放心，妈啥都不要，但你记住，人不能不准花钱，让我逗他开心。他说那忙不忙啊？我说不忙，每天夜里才上班。我妈直接就哭了，说儿子，妈不嫌丢人。我当时又感动又难受，好像在我妈眼里，儿子不是来上海了，儿子是来下海了，你知道吧？而且我琢磨了一下，也不能全怪他，因为我外公也这样，过年吃饭时候明明有一大锅螃蟹，我外公非要给我妈碗里夹一个，说你吃我不爱吃，我妈再把那只螃蟹夹到我碗里，说你吃妈不爱吃，我说都不爱吃咱做它干啥，纯杀生，纯扣功德，扣完都是吃啊，传啥呢？在这儿我妈说是爱，我说是爱吗？不是幽门螺旋杆菌吗？在这儿真的，我当时对着那只螃蟹我又愧疚了，我说谢 bro。 你算白死了。但那天回家之后，我很认真和他聊了一下这个问题，我想了半天，然后我妈也想了半天，她说可能是没有安全感，害怕我老了之后你愿吗？我想买个拉布布。再给他换个衣服。那我跟我妈现在关系就好很多了，我现在已经敢跟她正常说话，甚至开玩笑了，有时候跟网友对线一样。我妈说你看我哥家孩子，人公务员结婚了，车房都买了，怎么人家就能生出来这样的儿子呢？我说哦哟，还得是你们家哥哥啊。而且我也真的在管他，我也在乌鸦反哺，只不过我反哺的时候也会采取一些愧疚式反哺。前几天我们新家装修要买一个空调，我给我妈买了一个9000多的空调给她。哇！哎，给她，然后跟她说，儿子可以买便宜的，但儿子没买。儿子希望你看到这9000多就能想到儿子的奔波。这9000多是儿子一场一场卖笑卖来的。你要认真吹，要拼命吹，一吹到这个风就要想到儿子，记住没有？我妈记住了，没过两天给我发过来一张空调的照片和一条微信，说儿子你怎么凉得这么快啊。那条语音里我妈的声音都有一些哽咽了，我问她妈是不是有点感动了，我妈说不是，妈有点感冒了，是吧？加热线你们，我给
1: 掌声欢迎小帕。
2: 哎，大家好，我是小帕。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我是一个新疆人，前段时间抑郁了，有人问我，那抑郁的新疆人还会扭脖子吗？会的，朋友，会的，我们上吊都是这个样子。家人不理解，他看我不高兴，总希望我能出去转一转，总跟我说你去转转，你去转转，你去转转。我说咋了？你要把我回收了吗？我朋友很好，真的，我朋友们都很好，一直在安慰我。我奶奶也试图安慰我，她问我你怎么了？我说我应该是抑郁，一种病吧。

我说你哪儿不舒服？我说我就是提不起精气神，总觉得身子很沉，老想哭也不想见人。奶奶说哦，鬼上身。朋友说这样，我带你出去旅游好不好？咱们受一受启发，咱们去那个岳阳楼，咱们学一学范仲淹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我说先不说我现在起床都困难，那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他不就是抑郁症吗？我猜的，我没有行医执照，大家不要信我。我特别感谢我的朋友，他们做了所有他们能做的事情，但我真的什么惨呢？我去了医院，医生非常负责任，该做的检查都做了，这还要观察一下你的情况，这段时间你多来几次好吗？我说 OK 啊。大概去到第三次我就开始高兴了，我爸到现在都没有儿子，我更高兴了。医生跟我说，你能跟我描述一下你现在有多高兴吗？我说以前走在路上别人看我一眼我都觉得我该死，我现在走在路上别人看我一眼我都医生说你能仔细跟我讲一讲这几天你都干了些什么吗？我说我就高兴啊，我就跟朋友一块儿出去玩，喝酒逛街花钱，自己身上花不过瘾我就开始在别人身上花钱，我自己跟自己都能唱歌跳舞。医生说你以前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吗？我说偶尔也会有啦。怎么了吗？医生说你这是狂躁。我哪知道那是狂躁，我以为我只是新疆人。真的，我跟你们讲，新疆人这个身份它掩盖了我的病情。你们要是走在路上看到一个人自顾自的唱歌跳舞，你们会觉得哦这个人有病吧，但是你们要看到一个新疆人在大马路上自顾自的唱歌跳舞，你们会觉得哦他在做自己。医生跟我说你现在不是好了，是转向了，你这个病它叫双向情感障碍。我说我的天哪，这名字也太长了吧，听着都像个新疆人。你就是会娇气出现极其高涨以及极同行问我你狂躁期你脑子会转得很快，那是不是很利于创作？脑子转的是很快，但是没有逻辑，朋友们，上一句跟下一句不挨着，接下来这段不是我创作出来的，是我狂躁期写的东西，在备忘录里面，我今天冒着冷场的危险给大家念一下，或许会有人喜欢吧。人类主要有两只手，快给珍珠奶茶打电话。多年以后，我是孙红雷，没了。因为我的状态没有办法确定嘛。如果你们哪天看到我演出在台上死气沉沉，整个场子都很凉，我也很凉，请大家给我哪怕一丁点包容，因为不是我水平不好，可能那天就是状态不太好。但如果哪天你们看到我情绪特别饱满充沛，屋顶都被我掀翻了，特别炸，对，就是我的真实水平。后来慢慢我也理解了狂躁为什么要叫狂躁，先从狂开始。我平时挺自卑的一个人，狂躁期我感觉我啥都能行好吗？我啥都能行，什么哥德巴赫猜想、黎曼猜想都别猜了啊，今天这个事儿我定一下。我高考数学考了27，但我可能就当时状态不好。我狂躁期我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我就是个全才，我买了各种绘画类的书，材料还有什么油画，我们家还有油画刀，我甚至还买了架子鼓，我就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我就是当代达芬奇。我看到达芬奇那个自画像我都瞧不上，我说哦太无聊了，来我给你加两笔，以后你不叫达芬奇你就叫买买提。狂躁期想花钱，太想花钱了，什么衣服鞋子包包这些东西太普通了，说出来我都觉得没意思。我甚至还买了护指射箭用的，我既没有弓也没有箭。就狂躁期我不会错过任何一个花钱的东西，我太想花钱了。我感觉我的狂躁跟我的抑郁对话，就是抑郁会说我好想上吊，我的狂躁都会在旁边讲耶可以买绳子了。狂躁期的高兴和活力都需要我付出极大的代价，甚至都需要我在抑郁期成倍的还回去。我就感觉这个高兴和活力是我贷款来的，这个高兴和活力是我贷款来的，这还是个高利贷。就我狂躁越狂躁就会导致我抑郁期更抑郁，抑郁的时候我看到我那些狂躁期买的东西我都感觉他们在嘲笑我，所以我抑郁期我只能一边哭着就一边思考我这么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一边往群里发

二手架子鼓150包邮。还会有人问我可小刀吗？那你甚至可以给我一刀好吗？就那会儿我真的深深的明白，我不是达芬奇，我不可能是达芬奇，甚至这些破玩意儿要是卖不出去的话，这把就是我最后的晚餐了。最后我很难过，给我奶奶打电话，那个80多岁的维吾尔族老太太，大家还记得？她不理解什么叫抑郁，当然也不理解什么叫狂躁。她说你怎么了？你形容一下你现在的状态。我就说我就老想喝酒，老想乱花钱，坐不住，总想搞对象，干了很多蠢事儿，总想干点对自己和他人都不太负责任的事情。我奶奶说，哦呦，你不要相信那帮人说你精神有问题，你精神一丁点问题都没有，这都不是事儿啊，你就稍微有点随你爸了。我说那能一样吗？这个情况不一样好吗？我这个情况有的治。我爸没有，谢谢大家。

0: 大家好，我是李文啊。然后我现在呢，是一个研三马上要毕业的学生，现在正在一家外企实习，朋友们。哦。这公司特别好，特别好，哪儿都挺好的。唯一不好的就是在那个外企上个班，每个人都必须要起一个英文名。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起个英文名，我经常因为我的英文名不够小众而感到非常的羞耻，因为我叫 Bob。 这个名字是我从我小学英语老师那地方批发来的，不是只有我的名字这么普通，当时我们班 B 字辈三兄弟 Bob、 Billy、 Ben。
1: 爸爸比利笨还行。
0: Bob 这个名字实在是太普通了，它显得你的英语水平很差。我室友的狗都叫 Daniel。 上班第一天，三个同事请我吃饭，坐下来就开始自我介绍，中间那个人说 Hi 我叫 Jenkins， 这位是 Angelina， 这位是 Isabel。 我说哟，雅思词汇。最夸张的是那个伊莎贝尔，他跟我说你也可以叫我的简称伊莎。我心想你还简称伊莎，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叫伊莎？你的贝尔呢？被琳娜偷了。而且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英文名还可以缩写，关键是他缩完了还有三个字母，我一共就三个字母。我想了半天，我说那你也可以叫我鲍师傅。我觉得英文名就是这样，它会给人一种很强的第一印象。我有个同事，不会是 SAM Sam 吧？他说对，我说我是 Bob。 他说我等你很久了。我们俩当时那个状态就是张伟见刘刚。他也特别激动，他问我，他说我们俩是不是在哪儿见过，我说对，在多邻国。现在大家英文名复杂，中文名起的也很复杂，一定要独特不重名。新一代的小朋友他们的中文名越来越复杂了，两个字都很少，三个字为主，四个字也很常见，我还见过五个字的。我见过一个小朋友的中文名叫张周穆雨辰，我一看以为打开王者荣耀了呢，我感觉这个名字上户口都得上绿牌。张周穆雨辰，他听起来像是一个代号，杭州吴彦祖，苏州彭于晏，张周穆雨辰。而且你仔细一品，你会觉得这个名字很像一句诗，像一个五言绝句，感觉以后起名字不用翻新华字典了，直接翻唐诗三百首，姓白就白日依山尽，姓黄就黄河入海流，姓唐直接叫唐诗三百首。以后那个老师走到教室里面来讲台上说，锄禾日当午，汗，我说我叫李文，李白的李。

0: 没文化的文。我觉得不是名字让你变得独特，而是应该你让这个名字变得独特，对吧？就像有很多，这世界上会有很多叫李白的人，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我就只喜欢礼拜六，我最讨厌礼拜一，对吧？但是有一些名字，它就会因为一个人变得很不一样，你会觉得你要是叫这个名字，你的人生都会改变。比如，如果你叫慕容云海，你会觉得你的人生就定性了。上大学的时候会交到三个朋友。
1: 现在是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2: 每一秒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3: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
4: 大家好，我是文文，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闲话少说，快乐加码，让我们开启假日喜乐会的第二时段吧。

0: 谢谢，
1: 我还活着。我今年不比赛，我今年在这个节目当总编剧。谢谢，我一开始也非常兴奋，觉得自己终于舔裂领头羊，是吧？后来发现活真的很多，工作时间也很长，所以其实是领头驴。其实我当总编剧也很惶恐，因为我们要给演员提建议，但舞台效果真的很难预测，所以我经常感觉自己在冒充一个老师，就是给的答案都非常模糊，就是这个提案到底应该选 B， 但如果观众没接就选 C， 实在不行就选 D， 如果自己讲顺了的话选 A 也行。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文本型演员，有时候读到慢才还要冒昧的指导人家表演。就你有没有想过这个表演的劲儿再收的小一点呢？有想过完全不加表演吗？有想过当文本型演员吗？当然我知道我能当总编剧，一方面离不开自己的努力，另一方面离不开跳槽的阳历。就如果不是离开的同事那么有能力，公司也发现不了我的潜力。押韵了，是的，脱口秀的技巧也越来越好预测了，我甚至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素材库，是吧？三国水浒西游记、哈利波特、甄嬛传、鲁迅、杜甫、马斯克、资本甲方特朗普。就其实演员写这种段子的时候也不想这样，没有演员写的时候觉得我真是个聪明的九年义务教育接受者，但写着写着就是这些了，因为观众现在看东西也很杂，我们举例子很难举到一个大家都看过的文艺作品呢。有人心里想，那好东西呢，哪吒呢，看这俩都不是一拨人。其实不工作的时候我就上网，我也已经能看出一些趋势了，我就感觉现在互联网上很少原创，很多解读整活评价，给人一种感觉就是影视区民生凋敝，评论区文艺复兴。就网友真的

0: 就网友真的很聪明，有一些评论非常精妙。不过经常吃电子榨菜，有能力的时候自己也造一些，大家互为电子榨菜，一点主食不吃。综艺本身已经是榨菜了，还要看博主解析，还要给综艺剪 cut，给榨菜榨汁儿。你乍听可能觉得无聊，但真的很容易看进去。可能人有的时候就是需要榨汁别人吧，可能。相比自己表达，我更喜欢听别人说话。我喜欢看那种博主，就是他把我已经知道的道理对着镜头咆哮出来，然后评论区纷纷表示赞同，这让我觉得自己正常，世界正常。但评论区只要有一个人反对，我就已经开始生气了。但下面折叠着300条回复，我又很欣慰，有人替我劝他。互联网就是容易让人情绪起伏，我经常上着上着热血沸腾，说我要学辩论，过了一会儿冷静下来，又觉得可能还是应该先学法律，在后面完全回归现实，觉得我还是先学武术吧。反正会说脱口秀是一点用都没有，可以这么说，没有什么问题是一段脱口秀解决得了的。所以我今年没有参加比赛啊，虽然有时候也有感触，但总觉得说出来也没有用，反倒对自己很有害，是吧？同意你的朋友说你是嘴替，但反对你的人会说你偏激；但同意你的人只会同意你的观点，但反对你的人会攻击你的父母。你的长相，你存在的权利，就你以为你有时候只是信口开河，但有的人真的在开河。所以我现在是世界的旁观者，是吧？谁也别问我意见，谁也别让我评理，我不了解，都不容易，凑合活呗，让子弹飞一会儿。朋友问我任何意见，我都两边赞成。我要分手支持，但我还爱他理解。他总 PUA 我，可怜，我又给他织了个新围巾，漂亮。我曾经觉得脱口秀演员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因为有表达就有共鸣，有共鸣就不再孤独，不孤独就不再想死。但我没有想到，有表达就有反对，一反对就会挨骂，一挨骂我就想死，一想死还挺有共鸣的。但我觉得脱口秀对我的影响是我更能听别人抱怨了。以前我觉得提意见的人事儿多，是吧？为什么别人都能忍，就你不能忍？但我现在觉得有时候社会发展需要大家都来提意见，不然别人要怎么知道我生活里的困难呢？我要等别人来猜嘛？就你生气了，我没生气。那你为什么不工作、不结婚、也不生孩子？反正我没生气。我问朋友该怎么办，我说我想转行，他说支持。我说我又很舍不得，他说理解。我们总是挨骂，可怜。我又写了个新段子，漂亮。当然我还是觉得脱口秀特别好，脱口秀可以给人带来快乐，也可以让人表达自己，但不比赛可以让人更好的表达自己。现在我表达完了，希望大家也不要太认真，毕竟这只是一些鸟语。谢谢大家，我是鸟鸟。
1: 再次感谢鸟鸟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脱口秀开场表演。
2: 朋友们，还有二楼的朋友，晚上好，我叫高寒。然后咱们这个赛段是交朋友赛，其实我最好的朋友是高中认识的啊，他叫小雨，小雨是常年的倒数第一，他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上课睡觉，我们班主任一个非常暴力的中年男性质问他，你知道上课睡觉是不尊重我？小雨说啊，睡觉咋不尊重你了？又没跟你睡觉。他说完全班都不困了。小雨很让人难忘啊，但高三更让我难忘的是白日誓师。啊，你们知道啥是白日誓师不？
3: 知道。
2: 啊，好好好啊，十来个人上过高三啊，特别好特别好。今儿还有100天高考。

了嘛，那个校长就找个人过来演讲，第一个环节是感恩父母，那个讲师在台上，孩子们呐、啊，想想家里那碗热腾腾的米饭吧，你该感谢谁呀、啊？我说那肯定是袁隆平啊。啊，孩子们呐、啊，想想家里那亮着的电灯吧，你该感谢谁呀、啊？我说那肯定是国家电网。以为我要说爱迪生，格局小了哈。而且我不爱吃米饭，我爱吃泡面。我不感动是因为我爸妈完全不管我。2017年的夏天，他俩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儿子，过两天就高考了，你还出门干啥？我说我出门去高考。所以我不感动，但同学们都哭了，都热泪盈眶了。然后这个讲师看气氛到了，他要随机抽一个人上台给妈妈打电话说我爱你。哎，我说这个我知道啊，这不真心话大冒险吗？啊，抽到小雨了，小雨上台打电话开始免提，他说妈我爱你，给他妈吓坏了。他妈说儿子你搁外面杀人了。小雨说啥呀妈，我这个是誓师。杀老师干啥呀？老师也是人。打完电话不让小雨下去，让他在台上喊自己想考的大学。小雨在台上，我要上北大，我要上北大。台下很多人嘲笑他，朋友们，嘲笑别人梦想这种行为我是很喜欢。我说你昨天想上的不是北大，你昨天想上的是网吧啊。底下就是都在嘲笑他，但是那个讲师突然又喊了一句，高三的将士们全体都有，我要上北大。所有人失去理智了，就都在那喊我要上北大，给我吓坏了。你们见过800个范进一起中举吗？而且范进是，但校长当真了，在一声声北大里，我们校长逐渐迷失了自我。我看校长在台上那个状态，哎，我在哪啊？我是谁？我是不是北大校长蔡元培？给人喊的热血沸腾啊，在台上开始擂鼓，搬一个大红鼓的敲鼓，边敲边喊说王侯将相宁有种。给我看懵了，我说校长、啊、是不是要造反呢？啊，真卖力气啊，出一身汗，把那个西装外套都脱了。我一看啊，不想穿西装了，想穿龙袍。哎，当时我以为白日誓师完全没用，但是没想到呐喊的力量真的很强大，他对成绩的影响立竿见影。那天下午英语考试，听力我一个没听清，我耳朵快聋了。我因为脱外套着凉，第二天校长感冒了。先帝创业未半，上呼吸道感染。高考出分那天，小雨已经找到工作了。我们学校那届800人里，考上北大的一共也只有0个人，没人考上，因为上北大得考到全省前50。这在我那个小县城太难了，我们县上次能考全省前50的人是个秀才。这个是应该鼓掌的啊、哦，你们可以鼓掌。有人说我这个段子价值观不正确，他说高寒，那你那个意思就是小人物就没有追求梦想的权利了呗？是。不是啊，不是不是，我想说的是，不要追求别人强加给你的梦想，你要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就像那天他们都乱喊，只有我喊自己真正想上的学校，他们都在那儿、哦、我要上北大，我要上北大，只有我在旁边、哦、我要上霍格沃兹。想到这谢谢你。

0: 谢谢。大家都知道哈，脱口秀呢是一门冒犯的艺术，演员都很冒犯，但是你们，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有时候你们也挺冒犯的。因为去年节目播出之后，我收到一条网友的评论，他说 Echo 这样的女人啊，看起来很高级，其实没有钱，破防了。他说对了，我没有钱，这么多年逛商场，我都只逛得起负一负二楼，真的，我都害怕，我害怕，我害怕以后商场越修越深，人还活着就下去了。有时候我觉得我这样的人可以在商场的负一负二楼过完自己的一生，我饿了就吃大米先生，我渴了就喝沪上阿姨，我这辈子就靠着两口子。有钱人也要去地下，他们的车会停在负三、负四楼，然后停完车坐电梯，经过负二楼、负一楼，一楼五秒钟，从我的全世界路过。其实我的梦想是能够在一楼自由自在的购物，但是现实情况是我只能去负一、负二楼买平替，因为我真的舍不得。其实那个时候我一直想要买水果耳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走在路上。看到风吹起路人的头发，露出耳朵里那抹高级的白色，我都会多看他两眼啊。后面我自己也下了狠心买了，风也会吹起我的头发，然后露出我耳朵里那抹高仿的白色，我都害怕他多看两眼。你知道，其实没有人在意你，没有人在意你，但你自己戴那种高仿耳机，你自己就会非常的敏感，所以你的肢体语言就会变得非常奇怪，所以你们经常会看到我在那边。高仿耳机的外形其实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直到有一天我一个朋友约我出去骑车玩，然后他在我后面特地嘱咐我说，待会儿我们在马路上骑车会非常的危险，所以你一定要记得关降噪。降噪？什么是降噪？我当时真的不噪哎，就
1: 什么玩意儿，
0: 我太尴尬了，我猜我只能缓解尴尬，我就假装拿出手机出来关降噪啊，操作了一通自拍瓶自己的香水啊，前调是我自己摘的茉莉花，中调是我自己打的山泉水，后调呢是我最后全都扔掉。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那种花泡在水里它是会腐烂的啊。 Echo 五号研制失败。还好后面我决定去镇里的小卖铺买他的香水，那个农村里面卖香水太奇怪了，那瓶子特别奇怪，我分不清是香水还是白酒，感觉不是买了一瓶是打了二两。我买回家一闻，真的太刺鼻，太刺，不是香水用的是这款吗？感觉香水用的不会招蝴蝶，但一定能杀虫，我都怀疑香水可以拿它直接当防狼喷雾用，五十米内皇阿玛绝不敢近身。香水正来啦，正走啦。我真的没有夸张，没有夸张，香得我头昏脑胀哈。我觉得那瓶香水我再闻一下的话，我命都没了。如果闻完了我命都没了的话，那真的是闻香死女人。那是我有意识以来第一次想要模仿别人的味道，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啊。之前我给我大姐买过一瓶香水啊，几年过去他都没怎么用，我都不明白是为什么。那个时候他其实已经在县城里面结婚生子了，然后他老公是做门窗的，他老公刘仁成呢有一天就没有开玩笑，开玩笑，我姐夫真的是做门窗的啊，他会带着我姐姐出去干活，我很难想象我姐姐喷的香水跟我姐夫说，哎，老公你今天上门安装，我全屋留香。这一年终于攒过了一点钱，去年上的节目攒了一点点钱，我发现我可以不用只是逛负一负二了，我也有勇气走进一楼了，甚至我有了一些拒绝的底气啊。有一次我终于走进了一楼的一家专柜香水店啊，看上了一款香水，然后我跟这个导购员说我很喜欢但是太贵了，我买不起。本来以为这个导购员给我翻白眼，结果他特别激动说，姐妹你好勇敢，真的

0: 你买不起，竟然敢直说。我说姐妹，你比我更勇敢，你竟然敢直说我买不起。
1: 谢谢大家，我是 Echo。
2: 把这件石头本用上了，这不用本，必须得本。
3: 嗨，大家好，小丽 ，Hello。我小时候呢特别喜欢看电视剧，我记得我最早看的就是《射雕英雄传》，我很喜欢里面的女主黄蓉，她长得漂亮，武功高强，还冰雪聪明，这不就是我本人吗？我一下就带入了自己。前面的故事也很有趣，直到有一个情节，就是黄蓉求洪七公把降龙十八掌传给郭靖，当时给我急坏了，我心想干嘛传给郭靖啊，传给你自己呀、啊！我知道你爱靖哥哥，我也爱靖哥哥，但是谈恋爱不能耽误学习啊！虽然那个时候我年纪小，但我也知道降龙十八掌它是个好东西啊！而且人家洪七公都说了。

默地把我拉到一边，非常郑重地跟我说，他说，王小丽，我跟你说个秘密，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啊。我说，什么秘密？他说，你昨天晚上看《一帘幽梦》了吗？那个费云凡对绿萍说，你不过是失去了一条腿，但紫菱她失去了爱情。我有一个想法，也不知道对不对，有没有可能腿比爱情重要啊？我说，你是怎么找到我的？他说，我观察了，你从来没有骂过绿萍。我说，因为绿萍没有问题啊，是费云凡脑子有病，这又不是他的腿，也不是他的爱情。提了，原来有问题不是问题，没有问题才是问题。我小时候产生这些问题，是因为我爱思考、有主见、与众不同、不拘泥于传统的观念和价值体系，而且冰雪聪明。我知道这段有点太长了，但是没有办法，我有点太多了。当我知道我产生这些问题是因为我爱思考、有主见、与众不同、不拘泥于传统的观念和价值体系，而且冰雪聪明的时候，我就好想穿越回去，告诉小时候的自己，我跟他说，我说，你好，我就是未来的你，你放心，没有结婚，但是呢也没有工作，怎么活下来的呀？只能说上天有好生之德。我今天来主要是跟你说两件事情，第一，要听爸妈的话，不要看电视剧，他们是真的为你好。第二，你没有问题，是电视剧有问题，你产生那些问题是因为你爱思考、有主见、与众不同。

0: 生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5: 我每次给人清完污垢，都给他打段情话。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在周末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周和您相见的假日喜乐会，我是文文。这里有脑洞大开的笑点，也有治愈心灵的惊喜。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丢掉一周的疲惫，精彩马上就位。
6: 稿子接不住，好不好？大家看出来我瘦了吗？啊？我瘦了15斤。刚刚说没有的人，良心痛不痛？真的啊？真的瘦了。但是我发现啊，其他人瘦了之后，大家见了说，哇，你现在。